还真的有点像啊，所以你就赶紧去做一个司法笔迹鉴定，鉴定费用我已经问过了，需要2000块钱，得你自己出。学数学的非那个是干什么？那数学家也不等同于司法笔迹鉴定专家吧？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数学来解释。 帮个忙，翻个页，谢谢。

0: 差不多。第一，生成笔记特征比对表。 特征进行微观比较，这样就可以解决人脑指纹平均面的直观比较。你看，第三，对搭配比例、布局、形体以及笔画的角度、弧度、距离等等进行测量比较和重合比较。最后，运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剪裁。
1: 和样本字迹、笔迹特征的异同情况、变化范围、符合程度进行统计分析。稍等啊，97%，那还是不如人比对的呀。这已经达到了司法中级鉴定人的标准了，好吗？就算是高级鉴定人，也不可能达到100%。
0: 真的是胡气对啊！你说他为什么要帮我们呢？我现在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1: 上次拍照片泄密，这次你让董梦石参加设计，他又没来，所以想以此弥补一下。董梦石只是算错了账，
0: 如果你想挽回的话，现在正是好时机。
1: 爱一个人，如果还要算计这么多的话，那还是爱吗？飞蛾扑火，也许看似是有点蠢，但是飞蛾对光，那也是真爱啊。换新鞋啦，不能走老路了。哎，那胡西队的事儿啊，就交给你了。我觉得呢，没准能破解。 断臂事件的谜，
0: 谢谢你，
1: 客气，走吧，闪开。

谢谢。

0: 不是，他领导这么看着我，这菜咋吃咋喝呀？做好事不留名啊。
1: 谁呀？算还不错啊。

0: 不是金燕子什么意思啊？我是好心给他看的。
1: 他只是探究真相的一种好奇心吧。倒是你的方法和当年断臂事件之前的应急处理一模一样。
0: 哎哎，大哥，咱别往那儿联想行吗？

0: 今天是展会前最后一次检查，吴登科由于粗心，导向套和活塞上的密封件被内螺纹以及倒角刮坏，没有报告，被我非常严厉地批评了，甚至骂人，这不好，我要向他赔礼道歉。展会过程的日志被撕掉了，你能告诉我内容是什么？
1: 我告诉你什么呀？大家都知道啊，闭幕那天司机病了，我开车收的币价，由于我操作不当造成了事故，我也挨了处分啊。
0: 出了事故你挨处分，为什么是我爸疯了？而且在疯之前为什么要把这些文字给销毁掉？据我所知，我爸有为技术文件拍照的习惯，相机卡了。是谁要隐瞒这一切？方瑞忠。
1: 差不多行了，什么意思啊？想趁着曹慧出事这件事整跑方瑞忠是吗？大哥，找错人了，我是他外甥，家里人，懂吗？
2: 服务员，
3: 哎，
2: 结账。
3: 好，这边请。
4: 供给侧改革初见成效，钢铁装备制造业复苏的势头正在加剧。我们不仅要抓住这个时机挣钱，更要布局未来。我再重申一遍，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散会。白杨同志，
5: 哎，
4: 请留一下。
5: 好。瑞州同志怎么没来开会啊？
6: 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哪有心思干活啊？
5: 啊，
6: 生产经营上现在又交给我来管，瑞州和魏成呢在管液压公司的整体框架技术方案。
5: 嗯，
4: 这个想他。
6: 邱成长，现在公司的干部职工人心惶惶，议论纷纷，胜利倒还是要早点来稳定人心。
4: 这件事啊，组织会考虑的。大家，你是老同志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找准位置啊。
7: 断臂事件的所有资料都给我找出来。
8: 好，您跟我来。

0: 铰链的设计、油缸主泵、多路阀、平衡阀的匹配都没问题。
1: 那为什么会突然掉臂，进而断臂呢？
0: 不能锁缸，只能是两种可能：油缸和平衡阀出问题了。

0: 明总，你怎么突然想查这个事情？
1: 我们省里面要搞安全生产大检查，我想把咱们公司这几年的安全事故做一个警示用。
0: 哦，
1: 没事了，你回去吧。
0: 好。

0: 胡七段，你不是说端明失联的资料都没了吗？我给你找到了。
1: 哎，
0: 你干什么？
1: 你要干什么呀？
0: 哎，胡七段，当时结婚的时候你是背着处分的，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啊？你说过一段时间就能撤了，你是背锅的。十来年过去了，方瑞洲都要倒台了，这锅你还要背啊？
1: 不是，这事儿你能不能不管啊？
0: 不能不管吗？就凭你是方瑞洲的外甥，为一份排骨都得挨打。不管是明总上台还是新董事长上台，你第一个滚蛋。就你这个年龄再找工作可就难了。哎，你答应女儿的钢琴就飞了。
1: 当初不全怨我吗？愿意赌，把咱家首富都给赌没了。那要不是我小舅让曹慧把钱给送过来，咱有地儿住吗？到现在也没让咱还钱，对吧？所以媳妇儿，有些事儿咱只能忍，懂吗？
0: 你就是头猪，你就是快吃快长快挨一刀的货。
1: 喂，谁啊？
2: 尹德江。

0: 今天的白茶，
1: 谢谢。
0: 这白茶呀，是又好喝，还降火。不着急，不着急，边喝边想，一定会有新发现的。
1: 不用想，这您看这情况说明，处分决定说得很清楚。
2: 他是操作失误，
0: 收陛下的顺序不对，会引起调币，但绝对不会断币。
1: 我也不是技术员，
0: 但是从技术的层面上推出，你是背锅的，甚至被骗背锅。
1: 那我不成傻子了吗？谁愿意背这么一个锅？一背背十几年，图什么呀？你说这么多年，我还是一破干事。明总，你别拿这事跟我开玩笑。我跟您说实话啊，我今天真有事儿。我姑娘今天演出，人生第一次上台，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啊，不错。
0: 你舅舅哪天调走了？你能跟着走吗？古人坐的椅子呀，不容易倒，
4: 就怕位子空啊。
0: 但空位子，得一定有人坐。祝你女儿演出成。

0: 小朋友的弹奏技巧不是完美无瑕的。
1: 老师姐姐，你不用紧张，加油，谢谢。
0: 下面有请胡小希同学上台表演。

0: 听你总说嘛，你少装蒜，你听得懂什么闺女弹的什么钢琴曲子吗？
1: 哎呀，好听就行呗，跟鸡蛋好吃一样，你不用非得弄清楚那鸡蛋是哪个鸡屁股下的。
0: 是在撒谎。
1: 我跟你说，他们就没有那么好东西。但撒谎比告密者强，尤其在人倒霉的时候。
0: 那倒霉的最后就是你自己。

0: 小西，
1: 谢谢你，爷爷。
0: 祝贺你啊！哎，好好好，跟大家吃。
2: 董事长，
3: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
4: 不敢叫我小舅了。
3: 不是，您不是最讨厌我在外边叫您小舅吗？
4: 现在你要是管我叫小舅这个称呼的话，我觉得倒是挺亲切的。
3: 是吗？那以后我就叫你小舅。
4: 端米事件让你挨了个处分，也没给过你什么好处，都十多年了，你也没有责备过我，就对不住你们。
3: 一家人别说两样话呀。
4: 就因为是一家人，所以你舅妈出事以后，我被很多人盯上了。我不敢说我一定不会滚蛋，但万一真滚蛋了，你肯定会受到牵连。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向你打听断臂事件，你尽管说。
2: 小舅，你现在能看出来，林德江是摆明了想把你这棵大树给推倒了，你还让我去跟他说？
4: 树倒猢狲散，散也许是最好的自救。啊，另外，曹慧当年给你付购房的首付款呢，那笔钱是干净的，你不要害怕，也不用还了，是我欠你的。

0: 谢谢小舅。
1: 他说什么？
0: 小舅让我把当年断臂事件给说出来。

哎，陈教授，哈，你好。哦，下个月就回来啊？那太好了。麻烦您回来以后第一时间就联系我。哼，我这个朋友的病，那就拜托给您了。好，再见。

0: 这几台激光切割机都选型的功率搭配的不错，计算工艺合理，这样的话产能就可以提高40%。看来啊，你还是真有些本领的。
1: 您过奖了。
0: 为什么不参加卫生他们液压精度技术框架设计？
1: 我不想给他打。
0: 不是每个人都能凭本事撑起一片天的，单从技术上讲，卫生的天赋比你强。你要是跟着他干，哪怕日后我滚蛋了，你是安全的。
1: 可是这个世界不是靠技术就能改变命运，所以您不能放弃。
0: 这就是我担心你的地方啊！你说你是学技术，单纯点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掉到权力争斗的游戏当中去呢？
1: 我也想不掉一个，也想凭自己的本事跟放飞他拉实施过日子。可是，您可非要把你拽进漩涡，我躲都躲不开。
0: 我的去向，他是决定不了的。
1: 他现在正在调查断臂事件，估计队已经被他找去刨根问底了。所谓的查明真相，无非是落井下石。
0: 人之常情啊，
1: 可您不得不防。
0: 我有什么好防的？我又问心无愧。多朝着有光亮的地方看，就不会被脚下的阴影所困扰了。

0: 出去的时候慢一点啊，小心车啊！哎，你这边车让一下，我这儿放学了。你拨打电话已关机，知道。东西带齐。你好，哎，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进去找芳菲方老师？
1: 方老师啊，他好久都没来上课了。
0: 为什么？
1: 停课了呗。我听说他妈妈出事情了，这种人谁敢用？哎，慢点啊，你们。

0: 回来了，
1: 快坐下，尝尝我的手艺。
0: 你今天怎么想着跟我做宵夜了？
1: 这不你最近天天上晚自习，这么累，给你做点宵夜补一补。
0: 这不快要一模了吗？学校啊，要求我们老师全部守完晚自习再走。
1: 你身体不好，不能跟他们请个假吗？
0: 我身体好着呢，学校上晚自习补贴还高。哦，你那块表啊，是刚入职小年轻戴的便宜货。你现在都是副主任了，应该有一块像样的表。看一下合不合适。来，

师傅。

克。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2: 怎么样？
3: 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这两个人您认识吗？我回头再来看你。

0: 你喝茶吗？
1: 不喝，谢谢。
0: 北城来了，可以说了。

0: 断臂事件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因为我受臂架的时候顺序不当造成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当时的油缸和平衡阀确实出现了问题。
1: 美生的爸爸不知道吧？知道。那为什么最后在事故报告里写的是你操作不当造成的，只字未提？ 油缸和平衡阀的问题，
0: 方玉珠不同意。

0: 别拍了，不要拍照。
1: No pictures.
0: No, no, no pictures. No pictures.
1: Look over there.
2: No pictures.
0: No, no, no. Please.
1: Shoot. Shoot.
2: 别好了，你死不了。
3: 跟我没事是吧？
2: 你先看油缸，哎，这个部分有油渍，说明它已经泄压了。你再看平衡阀，平衡阀是防止吊臂锁缸的关键。可是阀芯里边的弹簧断，这是质量故障，我们是可以跟外国人索赔的。来，赶紧拍照取证。用我的相机，我的手太脏了。
3: 盯着我这边。
2: 对，
0: 这是干什么？这是啊，
3: 小小，弹簧折了，我得拍照。
0: 别拍了，把相机里的照片给我删了。
3: 我为什么删它呀？
0: 快点！
2: 你为什么这么做？这是我的相机啊，你想删里面的照片？是不是要经过我的允许啊？
0: 你副组长，你跟我来，你跟我来，
2: 你这是为什么呀？
0: 你听我说啊，
2: 我
0: 老魏啊，就算是你把这些供货商都给告了，洗清了自己，对公司能有什么好处？
4: 挽回名誉损失啊。
0: 然后呢，这帮液压系统的供货商就会联合在一起，停止向我们供货。老魏，关键零部件国内无法给你提供全套生产啊，就算我们赌赢了这场官司，公司也会因为断供无法生产而咽气。刚才供货商已经暗示我了，如果把这个事件当作操作失误来处理，他们就会出面平复这次舆论，并且呢找当地人来购买这台事故篷车，并且承诺我们以后优先给我们供货。老魏啊，为了今年公司完成销售165亿，为了明年公司能够成功上市，您就睁只眼闭只眼吧。啊，
5: 没有实力的愤怒是毫无意义的，对吧？
0: 可是我不瞎呀，我不能等。

0: 眼睛说瞎话呀？
1: 您什么都不要说，瞎话我来说行不行？要想不受这份阳气，就得有钱搞研发。那个钱在哪儿？啊，老魏，卧薪尝胆也好，胯下之辱也罢，能忍不一定是懦弱。
2: 我是项目总师，这个锅不能让护旗队背。
1: 你来背，那谁能相信这是一个操作失误呢？
2: 护旗队的工作由我来做，
1: 他是我外甥。

你是不是把婚房的首付款都给赌输了？

0: 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刚，曹 小娇，我一个人全背啊！我们三个人都在背，你背在明处，我背在暗处，老魏背在心里，为了明年公司上市，只能委屈你一下了。公司上市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你说公司上市跟我有啥关系？
2: 回去，我给你转班。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云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我县2026年暑期小初高思政一体化跨学科主题学习成果展启动，渡轮载游进山村，打通山区服务最后一公里。8月25日，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0次会议精神，审议了中共云和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6年工作方案送审稿。会议充分肯定了今年全县改革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同时指出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突破的关键期，必须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就做好下步工作，会议提出三方面部署。一，要找准改革切入点，一方面持续拉长长板，锚定具备提升空间、有望实现更大突破的改革领域深耕细作，争取形成可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模式；另一方面，敢于啃硬骨头，聚焦财政金融国资联动改革、绿色低碳改革发展等重点改革事项，敢闯敢试，大胆探索，全力破解改革推进中堵点难点。二，要分层分类分阶段推进，分层厘清各级各部门职责任务，明确各自重点干什么，分类研判不同领域改革实际情况，系统研究谋划具体怎么干，分阶段划定目标成效，清晰界定每个时期干到什么程度，坚决避免上下一般粗。三，要坚持结果与过程并重，既紧盯改革最终成效，也抓实全流程管控，注重在推进过程中做好经验梳理、提炼总结和复制推广，在落地运用中及时排查发现问题，动态补齐短板，保障各项改革落地见效。会听取了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护助融合改革落实情况汇报，会强调要刚性落实规定动作，紧盯全省需同步落地的10项重点改革任务，逐项细化分解到单位、到人，闭环抓好推进实施，确保规定动作不折不扣落地落细。要打造特色自选动作，持续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爱心卡、医疗资源融合等现有特色改革举措，直面当前改革过程中的实现堵点，靶向打造贴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应用场景，加快培育形成辨识度高、可感可及的改革。
0: 8月25日，8000年文明回响，云和少年时光行，我县2026年暑期小初高思政一体化跨学科主题学习成果展在县博物馆举办。本次展览为期3天，至8月27日面向公众开放，集中展示全县中小学生的文化探究能力、创意实践能力与思政素养，打造校馆协同、以展育人的特色思政教育新场景。
1: 本次成果展依托县博物馆深厚的本土历史文化资源，聚焦小初高思政一体化建设，打破学段壁垒与学科边界，围绕童眼寻踪、时光造物、文明溯源三大核心板块，分层展示不同学段学生的探究与创作成果。小学段手绘导览图

0: 你说董牧师是不是彻底疯了？他真跟方二中女儿结婚了，现在检察院又从家里翻出来2000万现金，方二中又辞职了，他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1: 只要他现在还敢娶芳菲，就证明他还是个男人。
0: 你还帮他说话？
1: 最后一次了，我和他之间至此全部结束。
2: 今天晚上我陪你。
1: 我没这么脆弱，好吧？就算这一段爱情把我踩进泥巴水里，姐也要翻起一朵泥巴花来。

0: 燕子，你举个扫把干什么？
1: 啊，顶棚是有点脏了。哎，你给，
0: 我明天我来打扫，你赶紧洗洗手吃饭。哎呀，你们城里人啊，就是生活没有规律。
2: 来了也不说一声。
3: 你怎么来了？

特。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上次你上高原受伤了，我给你妈来照顾，你死活不让。你自己想想，你多久没回家了？
1: 先喝点茶回去。
0: 哎呀，来暖暖胃。哎，这是我藏了多年的那个桑枝老白茶啊，这茶可是好茶，一年茶，三年药，七年保啊，以后要常喝。
2: 嗯，您什么时候回去啊？
0: 我刚回来你就哄我走啊？
2: 那哪敢呀，最近啊公司事儿多，加班多，您自己在屋待着多没意思呀。
0: 那你在城里过得有意思吗？
2: 有意思呀，国色生香，有滋有味。
0: 有滋有味，你还养那么一条既不看家护院又瘦不拉几的狗，就没个人跟你聊聊天啊？
2: 你不知道，现在城里的年轻人啊都养小猫小狗，什么小乌龟啊小蜥蜴，这些叫宠物。
0: 你有精力去宠这么一条狗，这个几百万的大城市就没有一个人宠你吧？没人宠你，爸宠你。

0: 我和董梦石的事，你是不是知道了？
1: 爸，你想啊，与其痛苦将就的过，那不如痛快的分手。城里的年轻人啊，谁不在结婚之前分个三五回的？这叫去伪存真，修仙大法。
2: 可闺女啊，你跟他们不一样啊，你就谈了一次恋爱啊，这前前后后被姓董的耽误了有四五年嘛，他就不是个东西，他就该赔你损失。
0: 他给我最好的赔偿就是离开了我的生活。你看我现在多好，我又能谈恋爱了。
2: 我的傻闺女啊，你都二十六七了，你在城里一没房二没钱，这家长得也不怎么样，谁娶你呀？
0: 你好好想想，我长得也不怎么样，到底赖谁？
2: 哎呀，燕子，这是你这几年寄给我们盖房子的钱，我跟你妈商量了，老家的房不盖了，再凑点钱在城里啊付个首付给你买套房。我的闺女啊，不能为别人活得差。

0: 我觉得日本的中型电炉更合适。我还以为你会放弃呢，
1: 差点就不干了。
0: 喝酒吗？
1: 工作的时候不喝酒。
0: 跟你爸一样，你看，最终还是让我给拉下水了。

0: 隐瞒你爸这件事儿，我跟你道歉。您认错。道歉是对你们父子俩这些年感情上亏欠的歉疚，但是对于当时的做法，我并不认错。我至今觉得那是唯一的合适的选择。
1: 你要是没错的话，干嘛要辞职呢？我说一不二习惯了，被人赶下台，岂不是更没脸面吗？可话又说回来了，真要做检讨，还是有的。这些年，我做生意人的经历啊，多过当企业家经历。企业家嘛，志在蓝天，享受着。 征服高峰的快乐，而生意人呢，整天想的是贴地飞行捞快钱，最后撞到电线杆子上也是难免的。所以，格局决定结局啊！
2: 格局决定结局，自我批评呢不深刻的。
3: 而您撂挑子了，这银行公司还做不做？
1: 伟成啊！ 我跟你爸那代人完成的是从无到有的创业，从无到有的创新，就靠你了。只有科技才能让陆山走得更远，而不是有没有我冯瑞洲。

0: 别人没有建议，那咱们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某阳同志，
1: 哎，
0: 请留步。陆山后续的人选问题考虑的怎么样？
1: 这是名单，
0: 这名单后面为什么都是问号？
1: 打红色问号的是一听说要去陆山这个亏损企业，渭南情绪比较重；打蓝色问号的是没有大型国企的管理经验，对年底摘星摘帽还没有思路。
0: 难道真的没有合适的人选吗？牧阳同志啊，在人选的问题上不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且不能眼里只有方瑞洲。
1: 韩省长，方瑞洲同志确实是一个在关键的时候能顶得上去、敢承担责任、事业为重的干，尤其是在陆山绝境反弹的关键时候。
0: 他老婆出事了，他总得负家属管束不严的责任吧？在他们家里挖出了2000多万，我总不能跟全公司的人说他一点都不知道吧？还有那个断臂事件，我听说明德江同志给你打了报告，你怎么没有一点态度呢？
1: 我的态度很明确，隐瞒这件事方瑞洲有错。
0: 那为什么不批复？
1: 出事的时候陆山正处在上市的关口，但核心零部件被国外把控，想要在科研上超越，必须要耗时间、堆大钱，而海比沃当年的科研经费是陆山的18倍，怎么追赶？方瑞洲的做法是忍，先上市，先把蛋糕做大，才能有足够的资金来研发关键的零部件。忍了10年，陆山一号追上了。
0: 可是他毕竟主动递交的辞呈。
1: 对，是先交的辞呈才报告的曹辉的藏钱处，恰恰是这个顺序。我倒是觉得他不光是胆子大，而且主意正，有底线。
0: 陆山还没有摘帽，他自己主动摘了乌纱帽，体面的撤的，难堪留给我们，真会出难题。
1: 韩省长，您真要批他的辞呈啊？
0: 一切等省委最后的决定。
2: 董事长好。
3: 董事长，
4: 还有几分钟就开例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这
3: 请假的人挺多的。
4: 我主持的会议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请过假，你批准的？
3: 我哪有那个胆子呀？是明总，他在技术中心召开环保机械技术大会战的会议，说是要集中精兵强将攻克环保一山车，尤其是100米的误跑车。
4: 例会取消？
3: 还是可以继续的。
4: 取消吧。

0: 请你的时候你不来，现在你来了。
1: 当时来那算是给你打工，现在是
0: 同等规模的生产线，可节约1/3人工，提高25%的生产效率，年产出可实现大概3.5万件猪圈。
1: 那就是国内领先，
0: 我要做世界一流。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发给我团队了。
1: 好，没问题。但我希望你去 Max 之后，这个项目交给我来负责。

你看那些算不出来公式了啊！一会儿你儿子还带你去办签证呢。护士长，护士长，星期六号病床又闹了，你赶紧看看去。哦，走。

0: 什么情况？这是？
1: 这油缸刚检修过，是好的呀。
0: 不是，你再仔细检查一下啊。
1: 哎呀，我看了，怎么回事呢？
0: 哎，我跟你说啊，这有点掉头现象是正常的，要不先干活呗。
2: 平和吧，内气。我一口二口有渗油，
1: 我看看去。哎，问题找到了，
0: 是有渗油啊！哎，行行行，那你抓紧干啊！
1: 哎，好。哎，
0: 行啊，老师傅，厉害啊！
3: 我没错，

0: 图纸变成工厂，你出国后你的团队做不到，但我可以。
1: 第三，这个项目是陆山委托你做的，我是陆山技术中心副主任，名正言顺。
2: 恐怕在明德江那儿，这叫不务正业。我听说他把大笔的资金投入到了环卫机械的研发生产。
0: 且不说他心目中的正业是什么啊，我肯定不在他的正业里。
2: 那为什么要接这个，跟他对着干？
0: 攀草求生，现在董事长辞职了，
1: 这艘船要沉了，但我还要干事啊，那就只能抓草了。
2: 行，我答应你。
0: 谢了。
3: 初来乍到啊，尝尝我的手艺，给我批评啊！
4: 还有呢，还有呢！哇，别着急，哇，看着都香。
3: 哎呀，就几盘农村土菜，不至于这么抢着吃，慢点儿。
4: 京叔，你可不知道，现在城里人嘴都吃刁了，就爱吃这口土菜。
3: 那我天天给你们做。
4: 慢点，是等等我。爸。哎，
3: 燕子。你不上班，你们跑这儿来了，扣奖金的这样。
5: 你先给我出来！
3: 你也没吃饭，爸给你炒个菜，好。
5: 你先给我出来。
3: 闺女，
5: 你在这还打上工了是吧？
3: 这在城里嘛，什么都贵，光花不挣，爸不踏实。
5: 那你是不准备回去了是吧？
3: 你妈说了，你不答应买房子，不答应找对象，就不让我回家。
5: 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解决。
3: 抓落实，不能流于表面啊。闺女，你听我说，我
5: 师傅。嫂，陆山重工，我单位大厂，有事吗？
3: 老同志，你还没吃饭吧？哦，要饿坏了，胃可麻烦了啊！走，进屋吃口热乎的，走走走。
5: 我这跟你没说完呢。
6: 老同志来了，
3: 你怎么不知道？来，老同志，请。
6: 来来来，老同志，老同志，
3: 老同志，请请请。随便点，多寡随意，丰俭由人啊。那个，我和老同志在，我和老同志在交流。哦，你老想要这个菜啊？我这个菜没有，我现在下头给你炒两个，你肯定满意啊！
5: 来，我俩事儿你说完了。
3: 厨房重力，现在满意。

0: 得让老魏好好的洗个热水澡，我去给他准备洗澡毛巾什么的。
1: 哎，我去吧，你踏踏实实的啊。
0: 我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我天天给他洗。
1: 谢谢。
0: 老魏，洗澡了啊。老魏，老魏，
1: 怎么了？
0: 哎，人呢？
1: 怎么了？

0: 发十米、一百米和一百二十米的物抛车，环保机械啊，才是陆山的重中之重。好，明总的讲话太振奋人心了，我都感觉咱们陆山的股票蹭蹭涨停了。但事实上，股票并没有什么涨势，否则。
1: 需要我站台吗？你喝口水。梁总，我能说一句不中听，但有那么一点中用的吗？
2: 说吧。
1: 我不是老方，不搞烟的。
2: 这个环保机械公司啊，确实是公司的增长期，没错。 除了没有什么重大的资金注入之外，公司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在期待着方董，液压公司的未来。买股票就是买未来嘛，那一个公司，它不能有两个未来，一山不能容二虎。你说对？
3: 晚上能让我出去吗？
4: 哟，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3: 那我，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4: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荣誉该轮到我了。
3: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4: 不找，自己去。
3: 臭小子，回头晚上说你，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16人，实到15人，缺席1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
2: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没去找你吗？

知道会去会困禁闭，但我必须救罗安香。

0: 死了！回去，不准起来，别乱动。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report within 5 minutes,
0: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把这里都炸了。
1: Oh. Okay, calm down.
0: Calm down.
1: Calm down. Calm down.
0: 你懂了吗？炸在哪儿？他怎么溜出去的？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2: 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那个段副连长，咱先别说这些了。
3: 双喜，赶紧带人去接应一下元宝。
4: 是，我带他们去。也好。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2: 好。
4: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哎，然后把名字签上。

0: 连的，翻脸的，你呢？
1: 我八连的。你没有任务？
0: 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
1: 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0: 你们还没确定。
1: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0: 先躲在那儿，准备手榴弹。
1: 是，
0: 你们注意吸引过来。

was a decoy.

0: 段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1: 我扣什么帽子？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1: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2: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
3: 对，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2: 我赞成，
4: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1: 这个同志有觉悟。
5: 指导员，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得不得行哦？现在有的同志是赞成的，有的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在，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持保留意见吧。
0: 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6: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
0: 7票。
6: 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
0: 还是7票。
1: 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0: 我不同意，

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赵源，
1: 臭小子，跑哪去了你？
0: 美军军营。你看，
1: 他们呢？
0: 谁嘛？
1: 副连长还有双喜啊？
0: 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1: 百元宝，
0: 啊，几个？
2: 还知道回来？啊？来，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是不是？
0: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
1: 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还有呢？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肯定没安什么好心。还有呢？还有。
0: 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万，罗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金币。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
1: 要给我们了。
2: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记二等功。
1: 好。
3: 鲍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

0: 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停工。
1: 反对？什么理由？
0: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2: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3: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4: 对，
5: 好，我明白了，
6: 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1: 你怎么说？
6: 23号反击，
5: 不能讨价还价。
1: 五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2: 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2等功一次。
0: 哎，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喜哥，我立功了，小喜哥，我立功了，我立功了，我立功了，哎呀！
7: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
8: 可以。
7: 回了，回复的怎么不告诉我？
8: 漂亮漂亮，
7: 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
9: 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
2: 全体都有。
9: 念。
2: 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
9: 哎呀，解散吧。
7: 解散吗？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传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0: 去。是。
2: 冯连长，怎么了？
3: 我说段解放，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这人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气啊！
1: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0: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1: 这事儿你要是捎上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0: 是这个意思啊，段建锋，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
1: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你别娘不唧唧。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0: 134团8连2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3排7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儿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0: 我
1: 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
2: 丁麦斗，
3: 侯子明，
4: 周鹏迪，
5: 我呢？
0: 好，歌最高这个初练100个俯卧撑开始。
2: 是。

0: 这次来得够准时啊，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图斯。卡图，
1: 我们都画上了，
2: 都画上了，
1: 乖，查到就这些。
2: 不对，这样的布局，以我的感觉，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3: 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看清楚。老白眼，扔了去。
2: 一二三，
3: 小心点，
2: 大地。 去看看。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又挺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
3: 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断了他。
2: 哦，走，我给大家拿回东西。
0: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135团5连会配合我们8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1号阵地，再占领3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8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2号阵地的5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1: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2: 哎，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暗堡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1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

0: 哎，副连长，这些不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图萨，卡图萨，是美其师。

当今世界已连为一体，这是人类进步的突出表现。然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东方、西方，此江彼界，往来较少。十三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纵横驰骋，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壁垒正逐渐瓦解。尤其是一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和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向中世纪后期相对落后的西方展现了神奇的东方文明。世界酝酿着巨变，人类新时代的开启不再是渺茫的梦想。

蒙古人通过扩大军事管理范围，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忽必烈开始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元朝。13世纪末，

0: 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稳定，军事强大，商业繁荣，科学技术发达，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收藏了很多元朝的珍贵文物。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中国人已经会制造丝绸、瓷器、罗盘和火药。元朝人发明了第一门火炮。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枪管火铳出土于中国黑龙江，保存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
1: 火铳是元代发明，这点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谁发明，历史上没有文献明确的记载。我们一般认为啊，它是在这个宋人的突火枪的基础上一步步改进过来的。至于火铳的使用方法，其实很简单，它和现在的一种火枪使用方法一样。我们看到啊，火铳这里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呢一般都是用纸链子或者里边有药，然后呢把这纸链子放好以后，把火药填充到这里边。
0: 火铳是第一种一个人就能远距离杀死很多敌人的武器。这支金属火铳可装填100颗铅制子弹，一旦点燃能杀死很多人。事实上，正是蒙古人的牺牲导致许多中国发明与先进技术传播到西方，而马可波罗描述了更多的发明和技术革新。正是这些使13世纪时期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此时在西半球，西方文明的中心是现在的意大利北部。虽然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在当时还不存在，但是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城市因为地中海周围的贸易而已经非常繁荣。这些城市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就像一个个国家一样。阿尔贝托·托索费是一位作家、历史研究者，他对威尼斯的历史和马可波罗深有研究。
2: A quel tempo nessuno nell'emisfero occidentale sapeva molto della Cina e della sua civiltà, a eccezione di un uomo, Marco Polo, un veneziano che fu tenuto prigioniero in un carcere genovese. La rivalità tra Venezia e Genova era cresciuta al punto che nel 1298 i genovesi attaccarono le navi della Serenissima. La battaglia si risolse in una completa vittoria genovese.E i veneziani furono fatti prigionieri e tenuti in ostaggio. In carcere, i suoi compagni di prigionia gli chiesero di raccontare dei suoi viaggi.
0: 忽必烈大汗真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能通过这种工序造钱。他把桑树皮剥开，然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直到变成纸浆，然后就可以做成纸张了。但是颜色有点暗，然后在纸上盖上大汗的印章，这样就能当做钱去买东西了。不用担心，我的家人会用黄金赎回我的。虽然被其他犯人嘲笑，但是马可波罗所说的纸币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人创造了一种纸币，可以同白银交换，也可以购买同等价值货物的金融系统。
3: 中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其中北宋初年发行的交子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纸币，距今已有1000多年。元朝建立后1260年，也就是宗统元年，开始发行一种全新的纸币，也就是宗统元宝交钞，简称宗统钞。这种纸币是以桑皮纸制成，面额分10等，以白银为本。当时规定每白银1两可以兑换2贯文省的宗统钞。南宋灭亡后，这种纸币开始推向全国。
0: 最开始，货币都是珍贵的金属做的，纸币被视为欠别人钱的意思，承诺偿还写在纸上的等值的黄金或白银，然后纸币

0: 曾令整个世界震惊。成吉思汗兴起后，随着蒙古政权的不断对外扩张，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开始出现。在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都成为其统治下的臣民。1260年，蒙古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宣布即大汗位，并于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疆土的征服，也体现在成功的执政。在他之前的许多统治者疯狂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忽必烈包容新臣民的宗教信仰，因为他的宽容，他和他的人民之间建立了一条沟通的纽带。
1: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他对多种文化开始包容，不搞太严苛的文化专制。
0: 关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最古老的书是手写的，当时西方还没有打印机。马尔恰纳博物馆的图书馆收藏着1300年左右鲁斯提奇洛手写的关于马可·波罗旅行的书，名字叫《马可·波罗眼中的奇妙世界》。这本书是一位法国国王翻译的法文译本，还配有丰富的图解。马可·波罗跟随他父亲和叔叔出发时，他们先去参见了教皇，因为大汗要求他们带100名传教士到中国。但是由于蒙古人的名声，教皇不敢让他的人陷于危险，于是给了他们一封给忽必烈大汗的信件，并派了2位修道士和他们一起出发。当他们到达亚美尼亚时，才知道亚美尼亚已经被外侵者占领。同行的2位修道士对这种情况很害怕，他们决定不再往前，转而回去了。尼古拉、马菲奥和马可·波罗没有被困难吓倒，继续前行。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新疆的南部地区。在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呼坦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恶劣的环境使马可·波罗一行受到了最残酷的考验，气温日升夜降，极其反常。风沙中，他们和其他商旅一样，产生了可怕的幻觉，以为沙漠是许多可怕的幽灵的住所。他们戏弄商旅，使他们产生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这些幽灵有时在白天幻化成商旅同伴的样子，呼唤他们的名字，并尽力引导他们离开正道。还有些人在经过此地的时候，看见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迎面而来，这也是幽灵们变换的。为了不被抢劫，这些人夺路而逃，却因此迷失了方向，最后悲惨地饿死。1275年，历时3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上都。2012年，今内蒙古正南旗境内的元上都遗址，作为元朝保存最好的也是最早的首都城市，因其独特的城市结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宫城的南门的门道，这叫御天门。御天门正对的向南过去，就是正对的这个御街所对的位置是明德门，这是元上都的一个中轴线。从明德门进来进御天门，从御天门进来就到大安阁。当年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来和他父亲和叔叔来到元上都的时候，恐怕就是从明德门进入，然后经过皇城到了宫。

0: 城的门前，御天门下，从御天门进来，然后可以到这个大殿里，就大安阁里，可以觐见忽必烈。所以马可波罗就说，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宫室内皆途经，会有种种鸟兽花木啊，工巧之机，技术之家，足以御人心目。有很多关于大安阁的描写，就写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1: 城里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所有的大厅和房间是镀金，并会有各种鸟兽花卉和植物。宫殿四周都是墙壁，墙内有喷泉、水渠、河流和草，有野生动物，但不是野兽。马可波罗在元上都得到了忽必烈大汗的接见，并获得信任，他们因此受到了朝臣们的敬重。忽必烈派他去全国各地执行任务，甚至担任重要的官职。这些故事后来他都向鲁斯提奇诺口述了。他最先去的就是韩巴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们现在仍能从紫禁城的卫星图中找到忽必烈当时建造的建筑。1272年，在立国号为大元一年后，忽必烈大汗宣布韩巴里为首都，命名为大都，成为与上都并列的元代两大都城。在韩巴里期间，马可波罗见到了很多他从未见过的东西，最吸引他眼球的是商品的多样化和城市的设计。所有的房子都是四方形的，整齐排列，就像一个棋盘一样，任何词汇都表达不了它的壮观。
2: In fondo Marco Polo rappresenta un grande pioniere, scopritore non soltanto di paesaggi e di esperienze nuove per lui e per il popolo che rappresentava a quell'epoca, ma anche scopritore di un mondo di filosofie, di pensieri, di civiltà. E quindi un italiano che torna in Cina in qualche modo si sente a modo suo un piccolo Marco Polo.
1: 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和印度很像。这里有珍贵的石头、珍珠、各种药品和香料等，这里的商品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多，每天都有超过上千匹马拖着货物，如丝绸、金器、各种手工艺品。
3: 最近的研究表明，马可波罗极有可能是大汗忽必烈身边的一位色目商人。这样的色目商人在元朝有一种特定的称谓，叫卧托。作为大汗忽必烈身边的卧托，马可波罗会经常出使各地，为大汗赚取经济利益，同时也担负大汗的一些特殊使命。
1: 当马可波罗离开大都去南方时，他经过永定河，看到了卢沟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卢沟桥。此桥长300步，宽超过8步，即使10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这座桥有24个拱，由25个桥墩支撑着，建筑工艺非常高超。桥上还有雕刻石狮的美丽石柱，每根石柱之间都相隔1.5米，石柱之间有带有各种雕刻的大理石栏杆。
4: 因为他是个商人，他又是那个曾经生活在威尼斯，威尼斯是个水城，桥很多，他到中国来呢，对于桥很关心。卢沟桥是他比较详细的描写的一座桥。那么在别的城市呢，他经常写到说这个城市有多少座桥，就是说，而且有的时候他的那个数字都写多了，就是有点夸张，他可能记错了。
1: 那么马可波罗是怎么获得这些信息的呢？
3: 马可波罗

0: 不懂汉语，这的确是事实。不过从他的游记来看，马可波罗应该通晓蒙古语、波斯语、突厥语乃至阿拉伯语。要知道，在当时的蒙古上层社会，汉语并不是通用语言。许多蒙古人、色目人到中国内地做官时，也往往要通过翻译这一媒介与汉人进行交流，所以这些对马可波罗来说不是问题。
1: 下一个地点是杭州，当时去南方最快的方法是走大运河。灭亡南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北地区联系，元朝在以前运河的基础上陆续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使从杭州到大都的运河航道全线贯通。全程走过大运河的人很多，马可波罗却是第一个走完全程的外国人。他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它起到很好的连结作用。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州一直航行到韩巴里城。马可波罗沿着大运河多次游览中国南方城市，对这些繁荣的城市和山水发出了由衷赞叹。当他到达杭州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无比惊喜。这座城的庄严和秀丽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以为人间天堂。城内有一片方圆30里的湖，湖周围矗立着美丽的宫殿阁楼，有着你从未见过的独特的结构。城内还有10个大广场或市场，每天大概容纳4-5万人到这里来。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40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马可波罗所说的广场前面的大街，实际上就是南宋杭州的御街。2008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驻中山中路，寻找南宋御街的踪迹。经过近20天的挖掘，在中山中路112号附近，地下2.2米处，两条尘封了数百年之久的南宋御街重见天日。
2: 当年马可波罗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这段御街，当时他称之大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石板，主要由石板砌筑的这部分御街遗迹。通过我们的发掘工作呢，我们发现这段御街遗迹呢和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御街呢，大街呢，它有几个相似的地方。第一呢，是它的这个整个建筑的所使用的这个材料，他讲到是由石头和砖块来砌筑的。那么我们的发现呢，确实整个这个御街的主体部分它是由这个石板砌筑的，那么两侧的这个包边，它是由石头和这个砖块混合砌筑的这么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呢是相同的。
1: 在发掘中，他们发现了一块完整的石头，但是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它是一块板石。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证据。
2: 整个御街遗迹呢，它的宽度大概有将近12米啊，两边呢是排水沟，这一点呢也是和这个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是一致的。那么还有呢，因为江南地带呢雨天比较多，江南地带雨天比较多呢，这个需要排水需要特别考虑。那么它的两侧呢正好有排水沟，那么两侧的排水沟呢，这个水呢最终是汇入到中河里去的，这个呢和当年马可波罗看到的也是一致的。
1: 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北至蒙古，南至缅甸，西至西藏。马可波罗的游记向欧洲人展现了亚洲的地理、人民、资源。虽然当时的欧洲人已经熟知很多来自亚洲的产品，但是马可波罗是第一位能说出这些产品具体来自哪里，并能详细描述以及在什么样的文化下产生的这些产品。

0: 然后现在开通了，我们每次过来他们见到的也是很开心的嘛。
1: 横汀村和双元村是赤石乡两大行政村，村内大多数是留守老人。该村与云和湖相邻，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为提升快递进村覆盖率，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今年一月，我县邮政部门优化整合投递线路，开通渡船投递模式，邮车每日乘船前往横汀和双元，派送快递、报刊及信件，方便山区群众。
2: 现在真的在很方便了很多了，不要儿子送回来的哈，一块一起就寄到我们家里的村委这个。
1: 建了快递物流全覆盖，下一步，我县邮政部门将持续优化乡村投递网络，不断完善渡船投递、山区专线投递模式，持续巩固快递进村成果。记者雷倩，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3: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球馆可以造，像样的对手可遇不可求。
4: 我李傲天英名一世，怎么可能没有球馆打球？建一座不就好了？给你40天，给我新建一座球场，要2000平米，能坐1500人，空调开到最凉。
5: 抽签名单出来了，你可能傲不起来了。
6: 对手不强，我才不打。
3: 节目最后，一起到白龙山街道赞文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云和雪梨是我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也被誉为中华民国，而元和街道梨庄村正是雪梨的主产区。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苏坑村是云和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早些年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零散种地，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近年来，村里专心深耕雪梨产业，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打磨，慢慢把曾经普通的山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雪梨特色村，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稳稳的着落。云和雪梨在本地扎根了50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民国，口感细腻，汁水足，清甜不腻，自带润喉润肺的效果，当地人一直都很认可。元和街道一直踏踏实实做雪梨产业的升级优化，慢慢扩大种植面积，细致打理每一片梨园，在品质和口感上不断精进。目前整个街道雪梨种植面积有6100多亩，整体产值达到5800万元。以前大家只卖鲜果，销路和收益比较受限，现在村里建起了共富工坊和深加工基地，优化包装，更新销售方式，引入雪梨糕、雪梨酒等深加工项目，让果子不再只有单一销路，附加值也高了不少。街道每年也会举办梨花节、雪梨节、梨王争霸赛，慢慢攒人气，做品牌，把村里的好生态真正变成能持续增收的好产业。
2: 目前街道的话，总种植面积大概在6000亩左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村，梨庄村2000亩左右，梅湾村1800亩左右，大概的亩产量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
1: 梨庄村是雪梨的核心种植区，全村2000多亩梨园，每年产量可观，产值突破2200万元。果子收成后会根据品相区分售卖，长得周正、表皮干净的精品梨，口碑好，售价高，一斤能卖到15到20元。
3: 我们梨庄村大概总共是2000来亩，我们主要是三个品种，一个是翠冠，还有一个是秋月，还有一个老雪梨。我们梨庄村总以老雪梨为主，真的。我们是从70年代末，大概是现在大概是40来年。
4: 价格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出去都是精品果的话15块一斤左右，估计今年的行情也差不了多少。
1: 2018年建成的苏坑梨园，市集种植、

0: 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田园基地，也入选了浙江最美田园。这片梨园实实在在带动了本地发展，大部分村民选择返乡务农，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梨，靠着家门口的产业稳定增收。村里还有全省独有的雪梨种质资源谱，收集300多个梨品种，为后续改良品种、优化口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村里有专门的技术导师团队，常年下地指导种植，梨树修剪、施肥、防虫，全部按照安全标准来管理，用药合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颗雪梨都是天然原味。每年夏末，梨农会给果子套上金色纸袋，防止飞鸟啄食，保护果皮品相，有效提高精品果的比例，也是这里独特的种植小细节
1: 及运输保存等刚方方面面的知识。政策也是很多的，例如像是对于单个新主体种植粮村公司这种流转种植规模化示范种植基地的，会提供500元每亩的管护经费，并且会连续提供3年，然后每年也会有10万元用来像是雪梨专家的这方面的补助。
2: 大修的话是冬季修剪很重要的，春季它长叶子的时候多余的母芽那些也要修的。施肥我们一般用的是有机肥为主，套袋就是用来防止病虫害的，还有那个防止鸟啊，如果台风期到来的话，我们一般用这个竹竿支撑啊，绳子绑啊，定牢啊。成熟期的果子呢的话，我们就抢收采摘。
3: 那咱们这个雪梨一般个头有多大呢？
2: 一般雪梨是2斤左右，大的3-4斤也有一部分的。
3: 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啊怎么样呢？
2: 那脆甜，多汁。糖分的话，我们一般是13左右。我们雪梨不光鲜果出售，还可以用来做雪梨糕、雪梨酒等产品。
0: 春看梨花，夏赏梨园，秋尝鲜果，冬品梨酿，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景致和收获。依托整片梨园资源，当地打造梨花微雨风情线，串联各个产业和观光点，形成了完整的农旅体验。从早年零散种植，产业薄弱，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农旅融合发展，从村民外出谋生，村集体几乎零收入，到户户有产业，年年有增收，梨庄村靠着一颗小小的雪梨，稳稳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共富路子。
2: 汁多，
4: 爽口，清新，
5: 味甜，
1: 清脆。
6: 云和雪梨大有来头，
3: 也希望我们云和雪梨能成为我们云和人民的致富果。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我是云某某，
8: 我是何某某，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7: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8: 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我特别认同您的教学理念。
1: 不敢当，不敢当，孔老夫子还在那儿立着呢。
0: 哎，对了，周晓，

0: 有一件事我想问问您，我的这个借调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向市里申请正式调到咱们和平中学，您愿意接受吗？
1: 我当然愿意啊，这是大好事儿啊！哎呀，我好多次都想跟你提出来，就是怕你拒绝。毕竟一中初级中学那是咱们全市最好的初中。哎，我能问问原因吗？
0: 怎么说呢，原因很复杂，但是简单来说，我在这儿教学会更从容一点。一中初级中学的情况你也知道，家长对于能够进入那所学校的学生都是给予厚望的，但实际上我认为不是每个学生都适合文化课考试这条路，如果我给他们推荐职业学校的话，家长肯定是难以接受了，所以在那儿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都挺累的，压力都很大。
1: 是啊，要能保持年年全市第一，压力的确很大。不过金生啊，你能选择留在我们学校，我是真的真的太高兴了。这样，我们双管齐下，我去县教育局打报告调动你，你去市里申请一下，刚好现在有一个支持薄弱学校的调动计划。
0: 没问题。哎，主校，还有一件小事需要您帮忙。
1: 你说，
0: 在我正式调回来之前，能不能先别告诉其他老师这件事儿？我怕到时候调不回来，大家尴尬。
1: 要得，要得。
0: 谢谢周校长。
2: 这个房子啊，是我妈妈买了，以后给暖暖上学用的。可她现在还小，放着也是浪费。我就想，不如你和你妈妈搬过来住。这样三年也能安安心心的好好上学。
3: 老师，但是我付不起房租。
2: 我知道我要免费给你住，你肯定不同意。我们还是签协议，好不好？等你有钱了，你再还给我。世云，这几年妈妈犯病的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这就说明被你照顾得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呢，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安排。你就接受吧，好吗？别犹豫了。
3: 那我来写协议。

0: 王局，哎，这边，哎，李处啊，叫我们过来干什么呀？啊，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哎，请进吧。哎，好，安老师，请。哎，哟，刘副局长，哎，
1: 忙着呢。哎，忙。哎，
0: 刘局，哎，安老师你好。哎，这局长叫我们过来有什么？哎，居然一会儿就来了，安老师坐。啊，安老师上座上座。啊，坐。啊，坐。王局，哟，哎呦，局长你好呀，
2: 安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
0: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对了，考场门口。是是，请坐。啊，坐。哎，王军，不是，哎呀，安老师，不是。哎，
2: 好，谢谢。这么隆重啊？
0: 不是的，今天有大事向你请教，自然要展示我们的诚意。我认为你对乡村教育这一课题颇有见地。啊。 哪有一些见地啊？就是经验多一点罢了。嗯，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就说。安老师，
2: 据我们了解呢，你家住在市里，还有一个孩子，对吧？啊，对，但我大多时候都住在学校里。啊，是孩子的外公外婆在市里住。那平时是您自己在带孩子吗？嗯，其实。 偶尔才带，孩子都是我父母在管。
0: 那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安校长，

0: 是您觉得您的孩子和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之前也仔细的考虑过。虽然我一周只能见孩子一面，但是我和他爸爸给孩子的爱从未中断过，甚至更多。我不仅会照顾他的生活，我还会为孩子规划未来。但是那些留守儿童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家长大多数时候只会考虑到孩子的吃饱穿暖的问题。那有些孩子呢，甚至连这些基本的诉求都达不到，更别说是别的需要了。幸福是个比较级，那我的孩子比起我的这些学生，要幸福多了。而且，虽然我现在对孩子陪伴很少，我相信他长大了，会理解，并且支持我的选择。你们也许不知道。那些留守儿童心中一直有一个缺，那我们教师就得有使命感。我们不仅仅是他们的老师，大部分时间还要扮演孩子的父母，来弥补他们心中爱的缺失。
2: 我同意你说的。你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写出了乡村教师的特点。乡村教师不仅仅是老师，他打破了学校和家庭的边界，经常要走入学生的家庭，为学生家庭呢去排忧解难，很多时候呢，也是对那些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的一种爱的补偿。
1: 我看到这上面做了一些标注，这是您写的吗？我太意外了，没想到还真的有人这么认真地读这篇文章啊！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写这种东西就是为了完成课题任务呢。
3: 那行，这领导就是领导，明察秋毫啊！
2: 我要说句实话，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不够全面。你可能忽略了一点，根据精准扶贫政策制办的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它跟普通的乡镇学校有所不同，面临的问题是相当复杂。
0: 安校长，可能你也听说过，这个符合异地扶贫搬迁的，无非是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自然灾害，当地被认定为不宜居住；第二是因病因学致贫；第三是因懒致贫。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在贫困线之下。这几乎是将乡村中学学生遇到的所有特例都集中到了一起。
1: 关于这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确实我之前了解的不够，而且这些问题跟我的乡村德育工作的课题好像……
2: 安老师，我就不卖关子，今天请你过来呢，是想让你担任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校长一职。怎么？你觉得不能胜任吗？
1: 也不是不能胜任，但是乡镇里面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甚至能力比我更强的校长，为什么是我呀？
2: 我们也考虑过其他人选，之所以注意到你，是因为你那天在考场外说的那番话。之后呢，我们又看了你的履历，你的学历、能力都过硬，你又写了那篇文章，我们认为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1: 首先，先谢谢你们对我的赏识和邀请。但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再想一想呀？
2: 没问题，安老师啊，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去异地搬迁的地方看一下。李涵啊，你负责安排一下。
0: 好，
2: 那就静候佳音了。
4: 安老师，哎呦，
1: 方局，
4: 回家呀，我捎你一段
1: 啊，不用不用，没关系。
4: 好啊，我真没想到，
5: 这新来的领导对你这么赏识啊。
1: 啊，不是，我今天也是刚认识。
4: 什么时候认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在领导的语言里听到了对您高度的认可和器重。太好了，您是咱们县的光荣啊。
1: 谢谢。

0: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哎，不，有其他的事儿。哎，是这样，刚才呀，我听领导说要把您派到更重要的岗位去。哎，很好，很好，好钢就是要用在刀刃上嘛。啊，但是吧，我觉得您还得慎重考虑。那个地方啊，它是个新学校，这个条件十分的艰苦，是吧？这个很难搞的。
0: 啊，不，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别走，不要离开我们县。
0: 哟，这个时候觉得我好了？那会儿处分我的时候，可一点情面都不讲呀。
1: 你看，还记我的仇是不是啊？我道歉行不行啊？
0: 您要是怕我去了吃苦，其实我觉得这倒不用担心。对我来说，吃点苦不算什么。刚来和平中学的时候，条件也很艰苦嘛。
1: 是，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就更不能走了，同学们舍不得您，同事们也舍不得您，家长还有我们都舍不得您呐，啊！
0: 这件事情我会慎重考虑的。
1: 啊，好，考虑。
0: 那我就先走了。
1: 哎，好，好好考虑啊。
0: 再见。
1: 好好考虑。
2: 王军，你怎么来了啊？
3: 哎呦，王军好！
4: 哎，忙着呢。
2: 送给打卡机，你还亲自跑过来一趟？你
1: 这，过来！什么呀？更重要的事儿发生了！哎，安岩老师的事儿，你听说了没有？
2: 他打电话跟我说了。
1: 你怎么想？
2: 哎呦，王军，我能怎么想？组织问我要人，我不愿意也没办法呀。
1: 我可告诉你啊，这个安校长是重要的资源，一定想办法把他留住。啊，
2: 这是肯定的。但是安校长这个人比较有主见，这个怕不是我想留就能留得住他。他在会上怎么说？
1: 他呀，当时没有答应，可也没有拒绝。哎，要我说，破格给他评个正斗。
2: 这个方案我还真想过，就怕他不在乎这个。
5: 谢谢，
6: 周校。
2: 哎，
6: 装好了。
2: 哎，好嘞。
5: 谢谢。
2: 能用吗？
1: 哎，我这跟你说正事儿。
6: 说，
1: 不管怎么说啊，现在李局长对安校长是格外的器重，啊，把他留下，咱们全县都跟着沾光。
2: 王局，您放心，我一定找安校长好好聊聊。
1: 这个事儿交给你办。
2: 放心，王局。
1: 啊。
2: 哎，吃个饭再走啊。
1: 哎呀，我吃什么饭呢？我这头都疼的。
2: 慢走，王局。啊，
7: 刘霞，什么情况？我师父要被调走了，
8: 说是要调到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去。
7: 那这事儿定了吗？
8: 没啊，怎么可能呢？有多少学校挖你师父，他都没走。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为了这帮学生，他都不可能走的。别一天胡思乱想。
7: 那就好。哎，周校，那我先回去了。
2: 好。
7: 哎。

0: 哎呀，俊生啊，你真的是太优秀了啊，非常优秀，我没有看错人。我说，俊生，由于你的出色表现，和平中学给市教育局发了感谢函，感谢我们派你去支教，而且今年中考还有历史性的突破。俊生，你给学校长脸了，也给以后去支教那些老师做了一个好榜样。
1: 田校长，我今天来是想向您正式申请调到和平中学去工作。
2: 教育局的李局长要我回来，去那个异地扶贫班级学校当校长。

0: 哎呦，终于要回城了，真是好事儿啊！哎呀，可是这个工作不好干。你想想啊，一般的一所学校啊，最多也就是20%到30%的学生有家庭问题。可这所学校，它可要倒过来了，像因病致贫、单亲、留守的儿童，哎，反正你能想到的这些事情吧，都会在这所学校集中出现。
1: 去开个门，好。暖暖，
2: 爸爸，
1: 哎呀，爸爸带好吃的来了，来，
0: 爸，广斌来了，
1: 我带了些土鸡土鸭来，
0: 爸，
1: 你们赶紧吃啊，我就不给。

0: 你今天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啊？
1: 我妈这不是催婚吗？让我来市里看房子。
2: 阿姨，这是要送婚房啊？
1: 可不吗？我妈说了，只要男方老实，工作稳定，这婚房啊，她出。

0: 进来。
1: 王书记，
2: 哎，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本周领导信箱反映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教师分配打卡。
2: 来坐。看来反对人还不少啊。
3: 已经有400多条
2: 嗯，这个总结得好。教师这个职员的优越性在于时间自由、有弹性，还有带薪双假。一旦实施了打卡制度，这个优势没了，工资低、工作量大，只怕以后年轻人选择教师作为职业的会越来越少。光谈教师的优越性，不谈教师的责任，这种现象在乡村学校尤为严重。从校领导到任课老师，上完课就跑，没有人关心学校的发展，也没有教师到学生家里做家访。这样的话，乡村教育怎么能搞得上去？
1: 王书记，或许我说的不对啊，但是我也想表达一下我的想法。
2: 我向来主张畅所欲言，你说。
1: 我认为这条政策是否可以避免一刀切？关于城市学校，或者说工作自觉性很高的学校，可以免去打卡这道手续呢？
2: 我问你啊，什么叫工作自觉性很高？怎么界定？有什么标准？乡村要振兴，核心还是教育。我们要通过教育改变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文化面貌，不然的话，谈何乡村振兴？我坚决支持李世涛同志的改革方案，当然了，广大教师的意见也是要听取的，做好安抚工作。我相信广大教师们的觉悟。这件事就由李世涛同志具体实施。
1: 好。
4: 各位老师啊，今天能来的，我特别的钦佩，说明你们敢在阳光底下提意见，而不是躲在暗处举报。毕竟老师是天底下最阳光的职业。今天请各位来呢，是想了解一下面对打卡制度的困难。我们今天呢，也没有找办
5: 公。无话要说。

0: 李谦，快来看看。
1: 哎，快点看安老师的视频。
2: 安老师，
3: 这行吗？
4: 可以。
3: 哎，那个，帮我拍好看点啊。啊，还有，就是明天我走了以后再发。说好了啊。
4: 放心吧。
5: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等会儿啊，来，告别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所以
2: 我就用这种方式跟你们说一声再见吧。转眼间我来和平中学，和平中学都已经十几年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走的是一条特别泥泞的小道，现在呢我们学校变得这么的大这么美，而且还通了火车，以后我上课的时候如果听不到汽笛声也许还不习惯了呢。我还记得那个刚从城里来的在水田里摘个满身泥的小丫头，转眼间变成了又能上课又能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知道你们都叫我什么，叫我灭绝师太，还叫我酸菜坛子，叫我大魔王。你们以为我真的那么凶巴巴的呀？我是你们的老师，是你们的班主任，又是校长，这份职责就意味着我要严肃，意味着我要苛刻。我也知道你们叫我安妈妈，我心里真的很暖，也觉得很幸福，但是又多了很多的责任。哎呀，你们知道吗，在和平中学当老师不仅要当妈妈，还得要当好爸爸。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雌雄同体的存在，
3: 也是耐心和严肃的存在，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爱，拥有很多很多幸福的存在。
2: 同学们，虽然是我教会了你们成长，其实对我来说是你们教会了我如何当老师。很感谢我能陪你们一起走过这段路，我也觉得很荣幸，我送走过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那今天呢我也要在和平中学毕业了，希望在你们眼中我是一个优秀的毕业生，那也希望你们要教的下一任老师比我更有天赋。真的感觉在和平中学谈了一场很漫长的恋爱，我把我的爱藏在了日常的琐碎中，藏在了走上来的那些阶梯里，还有我的课堂上那个讲桌前，还埋在了那棵大榕树下。

0: 我的那棵榕树你们可得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你们的丛老师下次做实验的时候再给我抛了。
1: 就让告别成为我在和平中学上的最后一堂课吧，生命中更多的都只是短暂的相聚陪伴，而离别才是人生永久的命题。时光不老，我们一起走过的记忆不散。同学们再见，老师们再见，和平中学再见。

真的受不了告别。哎呀，讨不讨厌？别录了。哎呀，好了，宋老师，刚好我也认真的跟你说个再见吧。可以抱一下吗？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不会，妈妈也来了吧？嗨，你妈怎么会去钓鱼呢？哎，怕晒，怕晒。哎，你们这是要去？哦，不是姚总一直帮我们嘛，我就想着这次陪姚总，去钓个鱼，感谢他。你们也去钓鱼啊？啊，那太好了。哎，姚总收留我们全家，我早就想对他表示表示了。要不这样，今天我们一家三口。 给你钓，好不好？
1: 爸爸，
0: 啊，
2: 不用这么认真。
3: 没事，要的来，一定要的来，放后备箱。
4: 太好了，
0: 拿好啊！走吧，走吧，走吧，
4: 我来开车，我来开车。
0: 钥匙给我。

0: 姚总啊，你这个车好，到底是新车，开起来什么毛病都没有，可以放心大胆的开。哎呀，不像公司那个车老了，大修了两回，我现在每天开出去提心吊胆，就怕办到熄火。
1: 爸。
0: 啊。
1: 爸，专注开车。
0: 哦。哎，姚总，你也喜欢钓鱼啊？那你下回要钓鱼的话，你找我，周末我陪你一块钓鱼，我也喜欢钓鱼。
2: 好。志明哥，你钓鱼是不是很厉害呀？
3: 哎，那一会儿我们切磋一下，看谁钓的。

0: 白说，要不您帮我问一下，他这附近有没有卖剪刀的？我都忘带了。
1: 剪刀？
0: 嗯，
1: 我带了。来，给你
0: 啊，谢谢啊。

0: 哎呀，这蚊虫太多了吧？蚊子多，是吧？麦叔，你帮我看一下我那个车后座有那个防蚊液，你帮我拿一下呗。
1: 后座还是后备箱啊？
0: 后备箱，后备箱。
1: 好嘞。哎，
0: 爸，
1: 你别去了，我这有。
0: 我这，
1: 哎，这，你看，陈导想的真周到啊！哎呀，这拍子真好啊！

0: 爸，时间差不多了吧？您要不然把那个炉子的炭先生一下。
1: 现在就生火
0: 啊？
1: 你饿吗？
0: 饿了。
1: 行，我去生火。来，小枣，过来一块帮忙。
2: 哎，爸爸，我一条还没钓到呢。
0: 小枣，我看你这个鱼应该一时半会儿钓不上来了，你去帮爸爸生炭吧。
2: 姐，我还一条没钓到呢，我今天必须钓到。
0: 志明哥会帮你钓的。
2: 志明哥钓的是志明哥钓的，我钓的是我钓的。
0: 你去吧。
2: 哎，我不去。
0: 去吧。
2: 哎呀，我真不去。
0: 我觉得你真的得去了。
2: 对，我得去了，
3: 反正也钓不到。
2: 哎，爸，我来帮你。
3: 好。

0: 不是你约我出来钓鱼的吗？你这个钓鱼攻略不太行啊，心无旁骛才能钓上大鱼。
1: 你怎么知道没有心无旁骛啊？
0: 哎，我特别好奇啊，你们男的为什么这么喜欢钓鱼啊？一坐坐一下午，难道不无聊吗？
2: 不无聊，怎么会无聊呢？钓鱼好处多了呢。哎，首先是修身养性，培养你的耐心。哎，另外就是你看，
3: 爸爸，
2: 呼吸新鲜空气。
3: 等会儿，火灭了。
2: 啊，好，呼吸新鲜空气，哎，对身体有利。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增加蛋白质，钓上来的鱼可以烤了吃啊。
3: 那你看这个是。
1: 你这个啊，是钓不到大鱼的。
0: 哦，
1: 我给你露一手吧。

食物，这个不算。绝对有这一次。今天风有点大。没想到吧，现在才真正的开始。

0: 到了，这是不是钓到了？是不是？
1: 哎，是。哎，力气有点大，往上抬，左，右，往上。

0: 哎，烤鱼好了啊！哎呦，嗯。来啦，嘿嘿，
1: 两斤胖，爸爸。
2: 哇哇，快吃麦叔。
0: 来，对，哎，小总，给我喝一口。
1: 爸爸，啊，他不能喝，酒量不行，喝完就倒。
0: 没事，上海人喝酒不劝酒，能喝就喝，不能喝随意。
2: 麦叔，我陪你喝一杯。
0: 啊，来。小总，我是特别羡慕你们这些没结婚的年轻人，没有老婆在耳边唠叨的时候，那真是省心过的日子。那么好的烧烤，那么好的周末，
3: 可惜你妈没来。爸爸，嗯，
4: 你刚说完没有老婆的日子跟神仙一样，
0: 我的意思是我要的那个自由的时间只要那么一小会儿就够了。我主要是想说啊，咱们这个家最辛苦的就是你妈，这个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每样都少不了吧，是不是？最近呢家里碰到了一些事儿，
4: 她压力大，
0: 心情也不好啊。我不是逼你们要回家啊，我的意思是当你们忙完了就该回家陪你妈吃顿饭，看看她，明白了吧？
1: 我知道的，放心吧爸爸。
0: 好，这就对了。来，

0: 我们是大周末的，一个人都不回家，只有你们还陪着我。我们是不是也饿了？
1: 跑得快，不然我打打他哦。怎么了？
0: 满地找牙，就哪儿疼啊？啊，慢点儿。哎，没事没事没事，你饿了吧？爸爸给你洗洗睡啊。知道了。你也是。欢欢，嗯，你不会走吧？
2: 我答应你回来了，既然回来了，我就不会走了。早点休息啊！嗯，
0: 你要饿了，厨房里有吃的啊。
2: 知道了。哎呦，哎呦！我还没搞清楚。
3: 怎么一回事儿？你干嘛啪一鞋跟就上去了，打到这儿，当时就肿起来了。完了，那个人连滚带爬在花园里面跑，我们在后面追。
2: 我要是在，我也跟着上去一鞋跟。你凑什么热闹？
3: 你上去干嘛？当第二个刘婉玉啊？
2: 刚刚
3: 睡了吗？
2: 嗯，这眼皮子呀都已经睁不开了，还想跟我聊呢。小花，你那个房间啊，就在我们对面。
3: 嗯，
2: 你没在家。

0: 的时候，你妈每过两天就给你打扫一下，你进去看看，要还差什么，跟我说啊。
1: 知道了，爸爸。我妈妈估计你受到惊吓了，你赶紧上去陪陪她吧。
0: 其实你妈也是个纸老虎，哎，到了派出所就紧张了。
1: 那还不是你宠的她。爸，这段时间我没回家，您辛苦了。
0: 哎，什么情况？跟我客气起来了。行，那我上去看看他，嗯，啊，你们慢慢聊。
2: 好的，干爸晚安。
0: 晚安。
2: 晚安。
3: 累半天了，喝点东西吧。哎
1: 呀，我的呢？哎，对了，那个你也回宿舍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一起回家住吧。
3: 我
4: 啊，那个也不早了，我就得先回去了啊。你们姐俩慢慢聊啊，合家团圆嘛哈，我就不凑热闹，我走了啊。哎，别，我自己回去，拜拜。
3: 我去吧，姐。
5: 那你好好送送毛毛啊。
6: 你怕什么？
1: 什么助理啊？
3: 我妈这回啊，估计是受到点惊吓。我和我姐先搬回家住一段时间，所以最近下班之后，可能不能总要陪着你。
1: 你还总要来陪我，干嘛赖上我了？你姐现在这么忙，你多回家陪陪你妈不是应该的吗？咱俩以后有的是时间。
3: 那好吧，是我想多了。我还以为你会有意见的，
1: 但是你回了家，你姐要问起我俩的关系，你打算怎么说？
3: 直说。
1: 直说。嗯。我比你大这么多岁，跟你姐又是闺蜜关系，现在还离异带了个娃。我觉得这个事情得缓一缓啊，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把干妈这门炮给点了。
3: 毛毛，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那我还年纪小，工作不稳定呢，那你会觉得我拿不出手，见不得人啊？
1: 你就是太拿得出手了呀，你拿出来会放光芒，把别人眼睛都给刺瞎了的那种，再被别人抢了怎么办？
3: 真的？
1: 假的呀？走啊，逗你玩的。

0: 哎呀，睡吧，睡觉了啊。
1: 我得去看看他。
0: 你去干嘛？
1: 我怕他那个枕头不舒服。
0: 哎呀，那个枕头不是老房子拿过来的吗？以前一直睡的这枕头有什么不舒服的？哎呀。
1: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万一他有哪里什么不习惯，
0: 哎呀，
1: 他不习惯，他就再回去了怎么办？
0: 哎呀，哎，你听我讲，你要是这次是真的回来了，他不会再走了，你放心。你要看他，你明天早上早点起来，你再去看他吧，啊，
2: 别胡思乱想了啊，睡了啊，嗯。

0: 进来吧。
1: 回家第一天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0: 谢啦。话说，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把那男的劝退的？
2: 我找到那个男的单位和他老婆的电话，我就告诉他，如果他不和解，我就告他性骚扰老太太。
0: 这招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2: 解决这种事情啊，老婆比任何人效率都高。
0: 你可真行，挺会的。
3: 陈欢。
0: 嗯。
3: 我想跟你道个歉。
0: 道歉？为什么？
3: 其实阿姨会去心安理，是我拱的祸。
0: 你要说是这件事儿呢，我还要谢谢你。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妈妈比我想象中的更需要我，所以我要谢谢你，又欠了你一次。
3: 你回来就更热闹了，挺好的。
0: 你不觉得吵吗？
2: 觉得，但相比于我以前的生活来说，我反倒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以前我欠你也挺多的，你欠我一次，我欠你一次，我就分不开了。

0: 不好意思啊。喂，
1: 你好，这里是机场派出所，请问您是张子玉小姐的监护人姚志明先生吗？
0: 是，是我，什么事？
1: 张子玉小姐遇到了一个谎称丢了钱包向她借钱的诈骗惯犯，钱她现在已经追回来了。现在的情况是，
2: 净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1: 是吗？
0: 好，我马上过来。
3: 没事吧？我怎么听到警察局监护人？
0: 欢欢，回来我给你解释。
3: 哦，那你注意安全。
0: 放心，

0: 项目呢？你不会找那个秘书吗？
1: 我已经跟他的秘书开会讨论了目前遇到的问题。
0: 小王呢？你这边怎么说？
2: 我们现在项目上需要他们支持的部分还在等对方反馈。
0: 行行行，不行就开掉吧。

0: 哦，晚安。
1: 晚安。

0: 我怕连的，你没有让我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1: 你们还没确定。
0: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躲在那儿，准备手榴弹。

0: 段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1: 我扣什么帽子？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1: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2: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
3: 对，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2: 我赞成，
4: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1: 这个同志有觉悟。
5: 指导员，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得不得行哦？现在有的同志是赞成的，有的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噻，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只保留意见吧。
0: 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6: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
0: 7票。好。
6: 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
0: 还是7票。
1: 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0: 我不同意。
7: 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赵源，
1: 臭小子，跑哪去了你？
0: 美军军营。
1: 他们呢？
0: 谁嘛？
1: 副连长还有双喜啊？
0: 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2: 板元宝，是不是？
0: 我这不回来了吗？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 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还有呢？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

0: 拍什么的，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1: 还有呢？
0: 还有，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罗万强哥送过去，美国佬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金币。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其二等功。
0: 好。
2: 鲍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1: 反对？什么理由？
2: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1: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3: 对，
0: 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1: 你怎么说？
0: 23号反击，
4: 不能讨价还价。
1: 五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3: 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
2: 哎，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喜哥，我立功了，小喜哥，我立功了，我立功了，我立功了，哎呀！
5: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
6: 可以。
5: 回了，回复了怎么不告诉我？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
7: 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一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
3: 全体都有，
7: 念。
3: 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
7: 哎呀，解散吧。
8: 解散吗？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传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0: 是，
4: 是。
2: 冯连长，怎么了？
3: 我是段解放，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这人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急啊！
2: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0: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这事儿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哦，是这个意思啊。
1: 大姐夫，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抗。

你别娘不起劲！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0: 13师团8连2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3排7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儿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0: 我
1: 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
2: 丁麦斗，
3: 侯子明，
4: 周鹏迪，
5: 我呢？
0: 好，个儿最高这个，初练100个俯卧撑，开始。
2: 是。

0: 怎么还有南军啊？
1: 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秃子。

0: 你们都画上了，都画上了，
1: 该擦到就这些。孙爷，
0: 哪不对？这样的布局，以我的感觉，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
2: 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看清楚。老白家，赢了去！
0: 一二三，
2: 保证外生文物，
0: 小心点，
2: 大地。
0: 去看看。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没事，怎么样？
3: 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又听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
4: 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乱了的。
3: 哦，走，我给大家拿个东西。
5: 没白去啊你。

今天晚上135团5连会配合我们8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1号阵地，再占领3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8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2号阵地的5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

0: 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1: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2: 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暗堡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一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2: 而这时间那么紧，能行吗？
3: 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院长，这些不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图萨，卡图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图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
1: 啊，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伟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
3: 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
4: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5: 报告，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6: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5: 是。

当今世界已连为一体，这是人类进步的突出表现。然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东方、西方，此江彼界，往来较少。十三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纵横驰骋，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壁垒正逐渐瓦解。尤其是一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和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向中世纪后期相对落后的西方展现了神奇的东方文明。世界酝酿着巨变，人类新时代的开启不再是渺茫的梦想。

0: 蒙古人通过扩大军事管理范围，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忽必烈开始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元朝。十三世纪末，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稳定，军事强大，商业繁荣，科学技术发达，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收藏了很多元朝的珍贵文物。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中国人已经会制造丝绸、瓷器、罗盘和火药。元朝人发明了第一门火炮。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枪管火铳出土于中国黑龙江，保存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
1: 火铳是

0: 元代发明，这点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谁发明，历史上没有文献明确的记载。我们一般认为啊，它是在这个宋人的吐火枪的基础上一步步改进过来的。至于火铳的使用方法，其实很简单，它和现在的一种火枪使用方法是一样。我们看到啊，火铳这里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呢一般都是用纸链子或者里边有药，然后呢把这纸链子放好以后，把火药填充到这里边。
1: 火铳是第一种一个人就能远距离杀死很多敌人的武器。这支金属火铳可装填100颗铅制子弹，一旦点燃能杀死很多人。事实上，正是蒙古人的西征导致许多中国发明与先进技术传播到西方，而马可波罗描述了更多的发明和技术革新，正是这些使13世纪时期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此时在西半球，西方文明的中心是现在的意大利北部。虽然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在当时还不存在，但是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城市因为地中海周围的贸易而已经非常繁荣。这些城市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就像一个个国家一样。阿尔贝托·托索费是一位作家、历史研究者，他对威尼斯的历史和马可波罗深有研究。
2: A quel tempo nessuno nell'emisfero occidentale sapeva molto della Cina e della sua civiltà, a eccezione di un uomo, Marco Polo, un veneziano che fu tenuto prigioniero in un carcere genovese. La rivalità tra Venezia e Genova era cresciuta al punto che nel 1298 i genovesi attaccarono le navi della Serenissima. La battaglia si risolse in una completa vittoria genovese e i veneziani furono fatti prigionieri e tenuti in ostaggio. In carcere i suoi compagni di prigionia gli chiesero di raccontare dei suoi viaggi.
1: 忽必烈大汗真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能通过这种工序造钱。他把桑树皮剥开，然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直到变成纸浆，然后就可以做成纸张了，但是颜色有点暗。然后在纸上盖上大汗的印章，这样就能当做钱去买东西了。不用担心，我的家人会用黄金赎回我的。虽然被其他犯人嘲笑，但是马可波罗所说的纸币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人创造了一种纸币，可以同白银交换，也可以购买同等价值货物的金融系统。
3: 中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其中北宋初年发行的交子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纸币，距今已有1000多年。元朝建立后1260年，也就是宗统元年，开始发行一种全新的纸币，也就是宗统元宝交钞，简称宗统钞。这种纸币是以桑皮纸制成，面额分10等，以白银为本。当时规定每白银1两可以兑换2贯文省的宗统钞。南宋灭亡后，这种纸币开始推向全国。
1: 最开始货币都是珍贵的金属做的，纸币被视为欠别人钱的意思，承诺偿还写在纸上的等值的黄金或白银。然后纸币又代表着一种信用货币，意思是政府会返还和纸币等值的金钱。马可波罗时期，意大利人用的是金制的佛罗林，一种在佛罗伦萨发行的金币。因为很多佛罗伦萨银行在欧洲都有分行，佛罗林很快就成为了西欧地区主要的贸易货币。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600多年。在中国。
4: 差别，但它的热度优于木柴。如果夜间燃烧，等到第二天早晨，石头的火也不会熄灭。在中国，人们一周至少洗一次澡。每个有地位或有财富的人的家里都有一个浴室供自己使用。木材储量不够支撑这么大的耗费，而这些石头储量丰富，价格低廉。
2: L'uomo che credette a Marco Polo si chiamava Rustichello e veniva dalla città di Pisa. Se non fosse stato per lui, noi oggi non sapremmo nulla di Marco Polo e dei suoi viaggi. Rustichello da Pisa fu segregato nello stesso carcere, credette alle parole di Marco Polo e affermò solennemente che avrebbe trascritto l'esperienza di viaggio del veneziano per trasmetterla alle generazioni successive.
4: 就这样，热那亚监狱里的所有人随着马可波罗的回忆开始了遥远的中国之旅，而鲁斯提奇洛则是这一口述历史的记录者和写作者。震撼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传奇的方式诞生了。
5: All'inizio probabilmente la gente comune non sapeva molto del libro di Marco Polo ma all'epoca la gente comune non sapeva molto di libri in generale. Lo stesso Marco Polo, che diventavano un patrimonio soprattutto orale, cioè venivano raccontate a voce e facevano parte anche dei, diciamo, della scelta che gli affabulatori nelle feste di paese piuttosto che nelle fiere raccontavano alla gente comune, naturalmente aggiungendo, esagerando, togliendo, arricchendo e creando quel tipo di testo in parte fantasioso, certamente originario dal, lontano dal regionale, che fece poi dire alla gente che questo era il libro cosiddetto del milione. Questo titolo del milione da non è un numero il milione, dà l'idea di una esagerazione.
4: Marco Polo, in 1254, nato in Venezia, in una famiglia di commercianti. La sua infanzia non ha avuto mai genitori presenti. Marco Polo, 6 anni, suo padre Nicola, nonno Maffeo, decide di lasciare Venezia per sviluppare il mercato asiatico. Marco Polo è stato allevato da sua madre.他被教育以后成为一位像他父亲那样的商人。当马可波罗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巨大的财富和数不清的神奇故事回到了家乡威尼斯。可以想到，对于父亲和叔叔描述的东方，马可波罗是何等向往。他要去东方，尽管路途无比艰险，他尤其想去中国，因为父亲告诉了他关于中国的财富和其统治者大汗。1271年，尼古拉和马菲奥决定再次前往亚洲，这次他们带上了马可波罗。此时马可波罗17岁，能讲四国语言，精通一位商人应该掌握的所有技能。十三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曾令整个世界震惊。成吉思汗兴起后，随着蒙古政权的不断对外扩张，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开始出现。在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都成为其统治下的臣民。1260年，蒙古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宣布即大汗位，并于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疆土的征服，也体现在成功的执政。在他之前的许多统治者疯狂地扩张疆土，对被征服者非常残忍。 然而，在忽必烈统治初期，便采用了中原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忽必烈包容新臣民的宗教信仰，因为他的宽容，他和他的人民之间建立了一条沟通的纽带。
6: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他对多种文化开诚包容，不搞太严苛的文化专制。
4: 关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最古老的书是手写的，当时西方还没有打印机。马尔恰纳博物馆的图书馆收藏着1300年左右鲁斯提奇洛手写的关于马可·波罗旅行的书，名字叫《马可·波罗眼中的奇妙世界》。这本书是一位法国国王翻译的法文译本，还配有丰富的图解。马可·波罗跟随他父亲和叔叔出发时，他们先去参见了教皇，因为大汗要求他们带100名传教士到中国。但是由于蒙古人的名声，教皇不敢让他的人陷于危险，于是给了他们一封给忽必烈大汗的信件，并派了2位修道士和他们一起出发。当他们到达亚美尼亚时，才知道亚美尼亚已经被外侵者占领。同行的2位修道士对这种情况很害怕，他们决定不再往前，转而回去了。尼古拉、马菲奥和马可·波罗没有被困难吓倒，继续前行。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新疆的南部地区。在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呼坦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恶劣的环境使马可·波罗一行受到了最残酷的考验，气温日升夜降，极其反常。风沙中，他们和其他商旅一样，产生了可怕的幻觉，以为沙漠是许多可怕的幽灵的住所。他们戏弄商旅，使他们产生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这些幽灵有时在白天幻化成商旅同伴的样子，呼唤他们的名字，并尽力引导他们离开正道。还有些人在经过此地的时候，看见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迎面而来，这也是幽灵们变换的。为了不被抢劫，这些人夺路而逃，却因此迷失了方向，最后悲惨地饿死。1275年，历时3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上都。2012年，今内蒙古正南旗境内的元上都遗址，作为元朝保存最好的也是最早的首都城市，因其独特的城市结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7: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宫城的南门的门道，这叫御天门。御天门正对的向南过去，就是正对的这个御街所对的位置是明德门，这是元上都的一个中轴线。从明德门进来进御天门，从御天门进来就到大安阁。当年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来和他父亲和叔叔来到元上都的时候，恐怕就是从明德门进入，然后经过皇城，到了宫城的门前御天门下，从御天门进来，然后可以到这个大殿里，就大安阁里，可以觐见忽必烈。所以马可·波罗就说，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宫室内皆途经，会有种种鸟兽花木啊，工巧之机，技术之家，足以育人心目。有很多关于大安阁的描写，就写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4: 城里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所有

0: 厅和房间是镀金，并绘有各种鸟、兽、花卉和植物。宫殿四周都是墙壁，墙内有喷泉、水渠、河流和草，有野生动物，但不是野兽。马可波罗在原上都得到了忽必烈大汗的接见，并获得信任，他们因此受到了朝臣们的敬重。忽必烈派他去全国各地执行任务，甚至担任重要的官职。这些故事后来他都向鲁斯提奇诺口述了。他最先去的就是韩巴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们现在仍能从紫禁城的卫星图中找到忽必烈当时建造的建筑。1272年，在立国号为大元一年后，忽必烈大汗宣布韩巴里为首都，命名为大都，成为与上都并列的元代两大都城。在韩巴里期间，马可波罗见到了很多他从未见过的东西，最吸引他眼球的是商品的多样化和城市的设计。所有的房子都是四方形的，整齐排列，就像一个棋盘一样，任何词汇都表达不了它的壮观。
1: In fondo Marco Polo rappresenta un grande pioniere, scopritore non soltanto di paesaggi e di esperienze nuove per lui e per il popolo che rappresentava a quell'epoca, ma anche scopritore di un mondo di filosofie, di pensieri, di civiltà. E quindi un italiano che torna in Cina in qualche modo si sente a modo suo un piccolo Marco Polo.
0: 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和印度很像。这里有珍贵的石头、珍珠、各种药品和香料等。这里的商品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多，每天都有超过上千匹马拖着货物，如丝绸、金器、各种手工艺品。
2: 最近的研究表明，马可波罗极有可能是大汗忽必烈身边的一位色目商人。这样的色目商人在元朝有一种特定的称谓，叫卧托。作为大汗忽必烈身边的卧托，马可波罗会经常出使各地，为大汗赚取经济利益，同时也担负大汗的一些特殊使命。
0: 当马可波罗离开大都去南方时，他经过永定河，看到了卢沟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卢沟桥。此桥长300步，宽超过8步，即使10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这座桥有24个拱，由25个桥墩支撑着，建筑工艺非常高超。桥上还有雕刻石狮的美丽石柱，每根石柱之间都相隔1.5米，石柱之间有带有各种雕刻的大理石栏杆。
3: 因为他是个商人，他又是那个曾经生活在威尼斯，威尼斯是个水城，桥很多，他到中国来呢，对于桥很关心。卢沟桥是他比较详细的描写的一座桥。那么在别的城市呢，他经常写到说这个城市有多少座桥，就是说，而且有的时候他的那个数字都写多了，就是有点夸张，他可能记错了。
0: 那么马可波罗是怎么获得这些信息的呢？
2: 马可波罗不懂汉语，这的确是事实。不过从他的游记来看，马可波罗应该通晓蒙古语、波斯语、突厥语乃至阿拉伯语。要知道，在当时的蒙古上层社会，汉语并不是通用语言。许多蒙古人、色目人到中国内地做官时，也往往要通过翻译这一媒介与汉人进行交流。所以，这些对马可波罗来说不是问题。
0: 下一个地点是杭州。当时去南方最快的方法是走大运河。灭亡南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北地区联系，元朝在以前运河的基础上

0: 续开凿了济州河、汇通河、通惠河，使从杭州到大都的运河航道全线贯通。全程走过大运河的人很多，马可·波罗却是第一个走完全程的外国人。他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它起到很好的连接作用。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州一直航行到韩巴里城。马可·波罗沿着大运河多次游览中国南方城市，对这些繁荣的城市和山水发出了由衷赞叹。当他到达杭州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无比惊喜。这座城的庄严和秀丽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以为人间天堂。城内有一片方圆30里的湖，湖周围矗立着美丽的宫殿阁楼，有着你从未见过的独特的结构。城内还有10个大广场或市场，每天大概容纳4-5万人到这里来。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40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马可·波罗所说的广场前面的大街，实际上就是南宋杭州的御街。2008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驻中山中路，寻找南宋御街的踪迹。经过近20天的挖掘，在中山中路112号附近，地下2.2米处，两条尘封了数百年之久的南宋御街重见天日。
1: 当年马可·波罗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这段御街，当时他称之大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石板，主要由石板砌筑的这部分御街遗迹。通过我们的发掘工作呢，我们发现这段御街遗迹呢和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御街呢，大街呢，它有几个相似的地方。第一呢，是它的这个整个建筑的所使用的这个材料，它讲到是由石头和砖块。石头和砖块来砌筑的。那么我们的发现呢，确实整个这个御街的主体部分它是由这个石板砌筑的，那么两侧的这个包边，哎，它是由石头和这个砖块混合砌筑的这么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呢是相同的。
0: 在发掘中，他们发现了一块完整的石头，但是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它是一块板石。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证据。
1: 整个御街遗迹呢，它的宽度大概有将近12米啊，两边呢是排水沟，这一点呢也是和这个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是一致的。那么还有呢，因为江南地带呢雨天比较多，江南地带雨天比较多呢，这个需要排水需要特别考虑。那么它的两侧呢正好有排水沟，那么两侧的排水沟呢，这个水呢最终是汇入到中河里去的，这个呢和当年马可·波罗看到的也是一致的。
0: 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北至蒙古，南至缅甸，西至西藏。马可·波罗的游记向欧洲人展现了亚洲的地理、人民、资源。虽然当时的欧洲人已经熟知很多来自亚洲的产品，但是马可·波罗是第一位能说出这些产品具体来自哪里，并能详细描述以及在什么样的文化下产生的这些产品。由于常年在外，马可·波罗一行思乡心切，多次向忽必烈提出返乡要求，但没有获得批准，他们只好等待。1291年，机会终于到来。忽必烈的侄孙，统治波斯地区的伊利汗国君主阿鲁浑汗，在王妃卜鲁罕去世后，派遣3位使臣到元朝，请求迎娶一位与卜鲁罕同族的姑娘。忽必烈在卜鲁罕的同族中挑选了一位。

0: 1293年抵达毅力韩国霍尔木兹港，1295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威尼斯。他们已经离开了20多年，马可波罗这时候已经41岁了。他们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2天后，马可波罗一家穿戴华丽的服装，在家中设宴款待他的亲友。他们拿出回来时所穿的破旧蒙古袍，用刀子划开，所有的宾客都惊呆了。大量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像变戏法一样纷纷落下，堆满了桌子。
1: La storia del ritorno a Venezia di Marco Polo ci arriva dal suo primo vero biografo,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che nel 500, nel suo libro Delle navigazioni e viaggi, ne parla come di una vicenda narrata nella sua famiglia da molte generazioni. Ramusio racconta inoltre della prigionia genovese di Marco Polo, spiegando come egli fosse molto rispettato e riverito e non trattato come un prigioniero di guerra.Nel maggio del 1299 Venezia e Genova siglano un accordo di pace. Marco e Rustichello possono fare ritorno a casa. Alcuni mesi più tardi le prime copie del libro potevano già essere trovate in giro per l'Italia e presto il milione fu tradotto anche in altre lingue europee.
0: 当马可波罗从监狱回到威尼斯时，他和他的书都出名了。他不得不向威尼斯人不断地讲述着他的传奇经历，但是很多人对他是否去过中国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他撒了个弥天大谎，一些人甚至嫉妒他，并指责他撒谎。当时没有人能证实他的故事，前往中国的路程太遥远，也很危险。星移斗转，现在人们能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了，同时很多中国人也前往意大利，喜欢到马可波罗生活过的城市威尼斯游览。人们能自己去判断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关于中国的部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马可波罗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更差，当人们想讽刺某些人吹牛时，就会用他的名字来形容，拉姆西奥。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这样写道，在威尼斯的嘉年华盛会上，有一个扮作小丑模样的演员，他自称马可百万，总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在马可波罗去世2个世纪以后，当打印版的图书出现后，马可波罗游记更是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并没有好转。那时候书名更是被改为了百万军。此时的欧洲人仍然记得成吉思汗的铁骑是如何疯狂地横扫世界，他们很难理解他的后代与臣民能创造出那么高度的文明，建造出那么伟大的城市，并且和衰落的威尼斯相比，商业是如此繁荣。
2: 它的信息量超过了所有的，就是在中世纪，在15世纪以前，传教士进来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以前的所有的游记，所以它对西方的这个震撼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在中世纪比较落后。所以比较黑暗落后时期的中那个时期的欧洲人来说，震撼了人，因为他们从马可波罗这个游记里头，也跟马可波罗感同身受一样，啊，朦朦胧胧的看到了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另一个文明的天地。
0: 在马可波罗去世之前，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中国经历。老年时期，他有时会穿上蒙古衣服，以回忆他在中国的日子，行走的大韩宫殿或者杭州繁华的街道。马可波罗结过一次婚，有3个女儿，他临终前留下的遗嘱是唯一能证明他存在的文献，收藏在马尔恰纳博物馆的图书馆里。
1: Sentendosi mancare le forze di giorno in giorno, Marco Polo fa redigere il suo testamento il 9 gennaio 1323 e ne certifica

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禁漫运河、盐场对元朝的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1349年，在妥欢帖木儿的支持下，赋闲五年多的脱脱复出，开始治理黄河。脱脱于1351年4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凿280里的新河道，使黄河东去，河淮河入海。石井攻破，官吏乘机舞弊，百姓疾苦日益加剧。1350年，元朝开始变更钞法，印行新的纸钞，发行新铜钱。新钞与新铜钱发行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很快造成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民怨沸腾。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余年的统治。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晶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晶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式旅游甜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真玩。5G
2: 的女儿给我办的广电5G 卡，流量啊真多。
1: 信号钻石幺九，我呀早就用上了。
3: 广电5G流量更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张套餐就是省钱。
4: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5: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6: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7: 不能再将就，居然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8: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2: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7: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8: 没事吧？
2: 这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键时刻，由我出马。没。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3: 耶，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1: Yes, MVP。
2: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稳。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

0: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0: 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0: 的宝宝是不是快要出生了？
1: 啊，应该快了，老公，真是辛苦你这些天把宝宝们放到肚子里了。
0: 没什么，宝宝们的海藻床我都准备好了。哎，我带你去看看。嗯。你看，就在这儿。
1: 哇，好美的海藻啊！这样宝宝们就能依附在海藻上睡觉了。
0: 那是给我们要出生的宝宝准备的海藻床。
2: 海马先生，你真是太棒了。
3: 好饿呀，
1: 老公，他们看上去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3: 好饿呀，
0: 不能吃，那是我给宝宝准备的海藻。住手，住手啊。
4: 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
5: 好恶铃铛发出的好恶音符能影响大脑神经，让人在3分钟之内变得很饿，只能拼命找东西吃。
4: 你们也来感受一下吧。
0: 快跑！
2: 这里被吃干净了，去下个地方吃吧。
1: 这本书真是太有意思了。这门也该修了，老是这样自己开。错觉。
6: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闪电不是怪兽，是风暴和彩虹。
7: 原来是你们呀。
6: 闪电，你又下流星了吧？看看你自己也被吓到了吧。
7: 原来吓唬别人的人自己也会害怕。
6: 有任务。
1: 是海马先生。
0: 宇宙护卫队，霹雳拿这个破铃铛把大家变得好饿，我的夫人也被冲走了。
6: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8: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珊瑚礁。
9: 宇宙护卫队。

0: 三分钟到了，不饿了，
1: 但是有点撑。
2: 救命啊！

0: 能同比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1: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0: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2: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3: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信息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2: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4: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2: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5: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2: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6: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2: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6: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2: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7: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2: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8: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

0: 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

0: 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 75%。
1: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多云转阴，夜里阵雨或雷雨悄然袭来，白天依旧带着些许暑气，入夜之后雨势将会明显增强。今夜到明天，我县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后天转为多云到阴，仍有阵雨或雷雨不时造访。周末天气逐渐转好，周六依旧有阵雨打扰，周日则多云相伴，仅午后会有零散阵雨落下，气温也逐步回升，体感变得舒适不少。由于前期累计雨量较大，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起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小雨转暴雨，25到28度。锦水滩小雨转暴雨，24到27度。石塘小雨转暴雨，24到28度。重头小雨转暴雨，22到26度。赤石小雨转暴雨，24到29度。安溪小雨转暴雨，23到26度。雾溪小雨转暴雨，23到26度。朱村小雨转暴雨，24到28度。旁听小雨转暴雨，23到27度。张家地小雨转暴雨，黄家社小雨转暴雨，20到22度。沙埔小雨转暴雨，20到23度。苏坑梨园小雨转暴雨，22到25度。

云贺梯田小雨转暴雨，22到23度。仙宫湖景区小雨转暴雨，24到27度。赤石景区小雨转暴雨，24到29度。小顺景区小雨转暴雨，24到28度。佛尔岩景区小雨转暴雨，23到26度。森林火线三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云和雪梨是我县的农业主导产业，也被誉为中华民国，而元和街道梨庄村正是雪梨的主产区。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苏坑村是云和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早些年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零散种地，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近年来，村里专心深耕雪梨产业，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打磨，慢慢把曾经普通的山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雪梨特色村，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稳稳的着落。云和雪梨在本地扎根了50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民国，口感细腻，汁水足，清甜不腻，自带润喉润肺的效果，当地人一直都很认可。元和街道一直踏踏实实做雪梨产业的升级优化，慢慢扩大种植面积，细致打理每一片梨园，在品质和口感上不断精进。目前整个街道雪梨种植面积有6100多亩，整体产值达到5800万元。以前大家只卖鲜果，销路和收益比较受限，现在村里建起了共福工坊和深加工基地，优化包装，更新销售方式，引入雪梨糕、雪梨酒等深加工项目，让果子不再只有单一销路，附加值也高了不少。街道每年也会举办梨花节、雪梨节、梨王争霸赛，慢慢攒人气，做品牌，把村里的好生态真正变成能持续增收的好产业。
1: 目前街道的话总种植面积大概在6000亩左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村，梨庄村2000亩左右，梅湾村1800亩左右，大概的亩产量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
0: 梨庄村是雪梨的核心种植区，全村2000多亩梨园，每年产量可观，产值突破2200万元。果子收成后会根据品相区分售卖，长得周正、表皮干净的精品梨，口碑好，售价高，一斤能卖到15到20元。
2: 我们梨庄村大概总共是2000来亩，我们主要是三个品种，一个是翠冠，还有一个是秋月，还有一个老雪梨。我们梨庄村总以老雪梨为主，真的。我们是从70年代末，大概是现在大概是40来年。
3: 价格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出去都是金苹果的话15块一斤左右，估计今年的行情也差不了多少。
0: 2018年建成的苏坑梨园，是集种植、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田园基地，也入选了浙江最美田园。

0: 这片梨园实实在在带动了本地发展，大部分村民选择返乡务农，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梨，靠着家门口的产业稳定增收。村里还有全省独有的雪梨种质资源谱，收集300多个梨品种，为后续改良品种、优化口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村里有专门的技术导师团队，常年下地指导种植，梨树修剪、施肥、防虫，全部按照安全标准来管理，用药合规，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颗雪梨都是天然原味。每年夏末，梨农会给果子套上金色纸袋，防止飞鸟啄食，保护果皮品相，有效提高精品果的比例，也是这里独特的种植小细节。
1: 每年呢，都会安排专家前往现场授课，调配药量、授粉、施肥以及运输保存等刚方方面面的知识。政策也是很多的，例如像是对于单个新主体种植连片50亩以上的雪梨的话，我们会提供5000元每亩的补助。那么像是村集体或者强村公司这种流转种植规模化示范种植基地的，会提供500元每亩的管护经费，并且会连续提供3年，然后每年也会有10万元用来像是雪梨专家的这方面的补助。
2: 大修的话是冬季修剪很重要的，春季它长叶子的时候多余的母芽那些也要修的。施肥我们一般用的是有机肥为主，套袋就是用来防止病虫害的，还有那个防止鸟啊，如果台风期到来的话，我们一般用这个竹竿支撑啊，绳子绑啊，定牢啊。成熟期的果子呢的话，我们就抢收采摘。
3: 那咱们这个雪梨一般个头有多大呢？
2: 一般雪梨是2斤左右，大的3-4斤也有一部分的。
3: 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啊怎么样呢？
2: 脆甜，多汁。糖分的话我们一般是13左右。我们雪梨不光鲜果出售，还可以用来做雪梨糕、雪梨酒等产品。
0: 春看梨花，夏赏梨园，秋尝鲜果，冬品梨酿，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景致和收获。依托整片梨园资源，当地打造梨花微雨风情线，串联各个产业和观光点，形成了完整的农旅体验。从早年零散种植，产业薄弱，到如今规模化种植，农旅融合发展，从村民外出谋生，村集体几乎零收入，到户户有产业，年年有增收，梨庄村靠着一颗小小的雪梨，稳稳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共富路子。
2: 汁多，
4: 爽口，清新，
5: 味甜，
1: 清脆。
6: 云和雪梨大有来头，
3: 也希望我们云和雪梨能成为我们云和人民的致富果。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让咱们即将筹建的十四中的班子成员见个面啊，也跟其他学校的领导认识一下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十四中的党支部书记、校长安岩。
1: 大家好，大家好，以后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哈。
0: 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文林。文老师啊，30年的教龄，管理教务处10年，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教学经验都十分的丰富。
2: 局里希望文老师到了新的岗位能够一如既往的为教育事业不辞奉献。
3: 请局长和安校长放心，我一定协助局里和安校长倾尽全力办好十四中。
0: 接下来是分管后勤的副校长王昭。王昭老师啊，20年教龄，做了10年的分管后勤的副校长。为了办好咱们异地搬迁学校，局里可是下了决心呢，给你们配备了最好的管理团队。
4: 苏军，感谢你的信任啊！我呢，你别个抬，我一定尽全力配合好安学的工作。
0: 这个十四中啊，目前还在筹建中，预计8月底才能交付。为了能让孩子们顺利的衔接，局里经过党组会研究决定，今年就开始招生办学。
5: 哎，
1: 现在就已经7月底了哦。
0: 对呀，所以你们时间紧，任务急嘛。
4: 啊，我们临时的办公点在哪儿呢？
0: 丹沙中学的老校区。
3: 老校区。那个地方已经废弃了1年多了，现在要把它弄起来，那可是个大工程的呀。
0: 啊，的确。但是你们有那么丰富的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1: 哎，那学位呢？
0: 鉴于是第一次办学，学位就不设了。你们招多少，我们认多少。
1: 季总，这个教育局不给我们分配学生啊？
0: 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嘛。
1: 那师资呢？
0: 根据你们的招生情况，师资由区教育局统一调配。
1: 这个我想说一下哈，我们学校的情况现在比较特殊，我认为我需要一些有足够的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来支持我们，尤其是那些班主任，这个很重要的呀。
0: 你看市里还有2所异地搬迁学校，这教育局也是要平衡的。另外啊，异地搬迁工作目前遇到一些障碍，
2: 有很多老百姓呢不愿意搬，所以呢上级领导希望从我们教育口入手。这个后面啊，安校长，你跟我们分管的马跃民副局长对接一下。
0: 哎，你们俩肯定聊得来，
2: 马局长原来也是老师。
6: 安校长，那后面还需要您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
1: 啊。这个话应该我说才对。
0: 来，我们听听其他学校的问题。
7: 于局长，我来说说我们学校的具体情况。

0: 安校长，还进去吗？那算了。安校啊，你不要看丹沙这个老小区破，它是个风水宝地。哎，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叫做“遇水则发”。 发，这会儿，
1: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发霉了？
2: 安校长，还有希望，那边，
1: 那挺乐观。

0: 没事吧？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哎，幸好不会掉下来吧？
2: 没事没事。哎呦，
3: 安夏，这是学校的食堂，把它收拾收拾，办公还是可以哈。
1: 行，那就这样，我们在这里先临时弄个办公区出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拟定招生方案，开始招人吧。
3: 行，招生方案我拿。
2: 让我这会儿去主任搞卫生了哈。
1: 啊，虽然是临时办公，但也别太将就了，
4: 记得买一面国旗挂上。
3: 嗯，啊，哎，安校，咱们校的领导班子还差一位成员。
5: 放下。喂，帮我拍着。
6: 好，这个角度可以。哎，
5: 看得到后面的船吗？
6: 看不到。再来一张，再来一张，笑一个。
5: 安老师，哎，
7: 怎么想到约这儿来了？
5: 您这不是马上要开启人生新篇章吗？带您来庆祝一下。嗨，哎，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研究生同事方想，前两天刚刚因为西部计划过来这里。
6: 啊，安老师你好，总听张楠提起您，
7: 说我是美学师太是吧？
5: 哎，那怎么会呢？
7: 哎，先上船吧。
5: 好。

0: 哎，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儿，我最近太累了，正想出来透口气呢。哎，小芳，你是哪里人啊？
1: 我陕西西安。是吗？你除了个子像，别的看起来不像啊。安老师，你们是不是觉得陕西人都是打安塞腰鼓那样的？
2: 起码比你现在粗犷一点吧。<笑>
0: 安老师，方想报了西部计划，正好被封到教育口呢。哦。
1: 不瞒您说，其实我这次来。
0: 也是有私心的，因为我老听张兰提起您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事业，而且你们不是现在在筹办新学校吗？我就觉得吧，要是能跟您干，肯定特有意思。哎，哦，我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3: 张楠，你戳人家干嘛？他说的也没错啊，那感兴趣是一切的起点，咱们不是当老师老说吗？先有兴趣后学习，对吧？
1: 对，就是嘛。
0: 对。
3: 哎，那你为什么要报这个西部计划呀？这啊，考公没上岸，
1: 所以。
3: 你这个说法我接受还挺坦诚的，不过我丑话就要说到前头了。我们这个学校呢是新筹建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而且很多学生的状况都很复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搞定他们。
0: 没问题，我打游戏就爱打那些高难度的，一般难度的我都看不上了，对吧？哦，
3: 安
0: 老师，我虽然玩游戏，但是我绝对不沉迷。这个您放心。
3: 技术怎么样啊？
1: 像英雄联盟、穿越火线、王者荣耀这些热门电竞，
0: 我可都是准职业级的。
3: 哎，对，
0: 他以前在我们学校还当过电竞社社长呢。
3: 那一会儿下拳练练。
4: 行啊，练练就练练。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对对对，来来来，哇！厉害厉害！
1: 还有谁？还有哪个不服？
2: 我。
3: 你是哪样东西？敢在老子地盘上放肆？敢不敢来 PK 吧？
2: 来就来呗，不总有点说法吧？
3: 好，要是我赢了，你以后莫在老子地盘上出现。
2: 但要是我赢了，你也得按我说的来。
3: 你哪样说法嘛？
2: 放心，不会伤你一分一毫。只是嘛，花点时间干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怎么样？
3: 没得问题，时间在我这儿最不值钱。

0: 有。
1: 有两下子哈，
2: 哎呀，真的没想到，孩子们沉迷游戏的问题被你轻松解决了。
0: 是啊，我一想到你说输一局写一页暑假作业，那小孩的表情啊，简直了。
2: 关键他还跟孩子们说要传授那个
3: 游戏攻略。
2: 对，游戏攻略。关键这小孩一下子就答应了，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对，有大神带飞起，谁能不心动呢？
2: 哎呀，看来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以后还得玩点游戏了。
3: 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4: Hello， 哎，还有一碗，你等会儿哈。
0: 哎，好，谢谢。好，
4: 来，
2: 你俩先吃，你先吃。
0: 没，安老师，
4: 我听你们刚才说，你们是当老师呢。
2: 啊，我是老师。
0: 我不是老师，我是老师的学生。
3: 我也不是老师，我努力成为他的跟班。
4: 你一看就是好老师，跟学生整得那个劲嘛。我弟弟也是当老师的。
2: 是哪个学校的？
4: 以前在同江一中，后来到和平中学去了。
2: 啊，你弟弟是重学生吗？
4: 对啊，你咋不晓得嘛？
2: 那是我的徒弟。哦，
4: 你就是？哎呀，校长。
2: 啊。
4: 啊！哎呦，他经常跟我说，说你对他好得很嘛，提拔他一个尖教的，当学校的副校长。哎呦，咋个那个巧嘛？来，坐起。哎呀，都没得机会感谢你。不
2: 用。
4: 哎呀，我送你们钱了。哎呦，真的太不好意思了。二妹，一碗粑粑，一碗牛肉，盛满点啊。
5: 不用客气。哎呀，
4: 都是自己家的，哎。来，味道好得很。
0: 谢谢，
4: 你们不要嫌弃。
0: 谢谢
4: 。那你们吃起，还有一碗出锅了，端出来。
0: 好，
2: 好嘞，好嘞。
4: 哎呦，太巧了，真是太巧了。
0: 尝尝这牛肉很好吃。吃。哎呀，对，老师
2: 说哪儿了来着？
0: 游戏攻略。
2: 哦，对，那我还想问一下哈，你除了打游戏以外，你还会些别的什么吗？
3: 你指什么？
2: 篮球。
3: 控球后卫。
2: 足球。
3: 效率前锋。
2: 那音乐方面，
3: 社会考级声乐10级，单簧管8级。哎，不过那都是高中时候的事情了。哇，
2: 从哪儿找的呀？这么厉害，这是捡着宝了呀！
0: 方颖他是什么都会，什么都好，除了本专业计算机学的一般。
4: 来 ，Hello，
0: 好，谢谢，
2: 多吃点哈，我们当地的特色，
6: 特别好吃，
2: 还得加点木姜子油呢。
6: 对，这一下就香了。
2: 方强。你说你有这么多的特长，你的时间管理是怎么安排的呀？哦，我只是想把你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这边的学生。
3: 安老师，我的经验可能不太适用于这边的学生。这样吧，我回去想想，了解一下这边的学生，针对他们出一套解决方案。
2: 那你要不要再多写一点？
3: 多写一点。
2: 我这边呢，缺少一个分管学生德育工作的人。你能不能拿出一套学生德育工作规划方案出来啊？
3: 德育工作？
0: 你快硬下呀！安老师这是要了你了呀！

0: 我可不能打这个保票啊，还得局里同意呢。不过我这边呢，单方面欢迎你的加入。
1: 谢谢安老师。
0: 快吃吧，
1: 快吃，快吃。
2: 于局，关于德义副校长，我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哦，还有教师人选的问题，我想再跟你讨论一下。
3: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2: 这个事情多重要啊，它直接影响着我后面的事情能不能做。
3: 这个事儿我们再议议，好吧？主要是局里啊，这个名单已经拟好了啊，就看你们招生情况给你们调配了。
2: 等一下，那个于局，你能不能把那个名单给我看一下？我好选择选择嘛。
4: 不符合规定。
3: 这个事儿啊，就到此为止了。我还有个会。
2: 规矩都是人定的，咋个就不能动？
5: 安校长。
2: 哎，马局长。哎，我问你一下啊，你说这个没有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到了这种搬迁学校，他咋个能教好学生嘛？你别总是笑啊，于局这个样子，你说我怎么办啊？
5: 我只能跟你说，随地死算。
2: 随地死存？
6: 安老师已经在跟教育局争取，把我分配到十四中了。可我的德育报告，唉。
7: 奖励你的。跟你说啊，没有什么是一包辣条解决不了的。
1: 行，够哥们儿。
7: 怎么样？你现在精神了吧？
1: 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
7: 哎，你刚才叹什么气啊？
1: 别提了，我这都已经看了好几百篇关于德育工作的论文了。全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加强思政工作呀，加强班主任责任制啊，常规工作的制度化呀，升国旗、重要节日、纪念日、传统节日的活动制度，就这些。唉，我怎么样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呢？
7: 哎，可以啊，不枉你读了几百篇论文，你终于抓到了德育工作的核心了，就是走进学生们的内心。
1: 嗯，然后呢？
7: 想想，你好好想想，啊，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出来的，啊，想想，
1: 想想，
8: 看到了吗？哎，是不是有牛郎星、织女星？然后大家再往这边转一点，这边就是北斗七星，看到了吗？北斗七星是七个像勺子一样，是不是？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好不好？因为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眼睛适应黑暗的环境，一会儿睁眼才能看到亮的星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睁眼吧。来，大家现在找一找刚才看到星星的位置，看能不能看到，好不好啊？

0: 师傅，我明天回市里，下午我带着洋洋去找你和暖暖玩，可以吗？
1: 好，我把家地址发给你。

0: 请进。
1: 云喜，早上没吃的吧？这是我从熊家屯买的包子，还热乎的，您快吃吧。
2: 啊，不用，我吃过了。
1: 不会吧？你肯定没吃呢，可别客气了。
0: 哎呀，安校长这情报工作做得不错呀。说吧，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儿？
1: 还是那个师资的事情。我想再跟您争取一下，看能不能就从各个区县调一些乡村中学的老师来啊。
0: 这个事情党组会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
1: 那这不是您已经……
0: 你等等。
3: 啊，月明啊，安校长在我这儿，我让他去找你，你们两个碰一下去县里招生的事。
1: 马军，一点情面都不讲，这个人。
4: 这个是我们市里即将搬迁村子的情况介绍，看一下。
1: 哦，这个包子刚才于局长没吃，要不然你吃了吧，别浪费了。
4: 好，好，好，哎，还热乎的。
5: 熊家屯的包子啊，
1: 你这些全都是少数民族村落啊。
4: 这些村子啊，要么就建在山顶上，要么就建在半山腰上，那条件太艰苦了，必须得搬迁。
1: 那驻村干部咋个讲啊？
4: 根本说不动，没那人愿意搬嘛。
1: 那我们去，他们就愿意搬了？
4: 大概意思啊，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顾西村张家寨，
4: 咋管你苏县？
1: 哦，我之前宋教上门的时候就在这个村子。我前夫在这里做精准扶贫。啊，不过没关系啊，不影响工作。
4: 好。
1: 我在和平中学呢，是分管后勤的，还采购过他们村子的农产品。
4: 对，这个事情，也是我们现在重点动员对象。既然你熟悉，那以后还得麻烦你多跑几趟。
1: 没的问题。
4: 哎，对了，你找于局长的事情，我仔细想了一下，太大了，这里边牵扯多少人的工作安排。我跟你讲，你这么搞下去，我估计是推不动这个事情，自上而下比较妥协了。
1: 你的意思就是
4: 不讨论了，就当我没说过。哎，你赶紧啊，去搞一个去县里的招生方案，要不要得？
1: 要得。李局长，李局长，
6: 怎么了？筹建学校遇到问题了？
1: 哎，不好意思啊，李局长，就是关于这个学校的教师部分。我想申请从各个区县的乡村学校抽调一些老师上来，
6: 可是刚开完会强调了不能把乡村优秀教师调到城里作为竞争机制，这个恐怕
1: 李局，我觉得我们对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它的定位理解是有偏差的。你仔细想想，这个学校它位于城郊，它根本不算城区学校，而且生源我已经了解过了，有些呢是城郊边上村里的，还有未来要搬迁过来的学生，这比乡村学校的学生要复杂多了。再说句不该说的，我这学校纯属创业吧，这能算是晋升吗？您再看这资料，这有三个县城，它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有苗族的、侗族的、土家族的，学生呢大部分也是少数民族。这单纯的放在一个县还好说，这放在一起那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我才申请从各个区县调老师上来，尤其是搬迁的区县，这样一来再公开招聘一些年轻的老师在一起，这才适合异地搬迁的学校嘛。
6: 说实话，这比我在上海遇到的情况还要复杂。区教育局怎么说呢？
1: 我去了几次， 都给我打回来了。
6: 那理由呢？
1: 说是党组会已经开完了，决定了。
6: 这确实是件大事，这关系到很多乡村教师的就业安排问题。这样，我们市局也研究一下。
1: 您这不会是拖自己吧？
6: 你说什么？
1: 我们这里的乡亲们呀，对那些躺平的领导干部总结了三字诀：难办的事情拖，悬而未决的事情等，模棱两可的事情看。
6: 安校长，你说的这三个字我不会，也不想学。三天，你给我三天时间，我给你个答复。
1: 那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我去教育局门口等您了。
6: 好，
1: 谢谢李局。哦，还有我们学校的德育副校长，我想跟您申请一个人。

0: 王校长说经费紧张，必须得自己动手。省一点是一点。
1: 我们新建学校账号都没得，钱都到不到账上。现在呢，搞卫生啊，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面要买建校用品，那就脑壳痛了。
2: 咱们新学校到时候筹建出来，现在设备都有哪些啊？
1: 确实呢，看作业啊，多媒体设备那些是到位的。
2: 就是我们教资员工的这个办公作业，打印机这些东西，怕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了。自己准备啊？那有没有说哪一天给我们拨钱啊？
1: 文旅局里头说全部流程走完，一个月。现在就已经7月30号了，这一个月都开学了。王校长是个能人。
3: 肯定有招的，
4: 我也不算好，迟早办变化，谁涨哦？

0: 我差点就跑了，这就跑了？这在哪儿跟哪儿啊？介绍一下吧，方翔，他呢想来我们学校工作，我在想要不要让他分管德育，上面还没批呢。
1: 哦，
0: 文校长主管教学，王校长主管后勤，多跟两位老师学学。
1: 校长，校长，以后请多担待，
0: 重活让他干啊，赶紧忙起来了。
1: 好。

0: 拍就拍嘛，还配那么恐怖的音乐。
1: 那个叫压力测试。
0: 神经病。
1: 哎呦，以后你怕死了，吃来瓜子。
0: 哎，就这间嘛，还敞亮些。
1: 可以吗？
0: 可以的。
2: 安校长，这些家具都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弄好。
3: 行，辛苦大家了。
2: 安校长，刚才那个年轻人真的要跟我们大班子啊？看样子像是大学刚毕业哈。
3: 人家是硕士毕业。哦。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这完全没经验哈。
3: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思想不会固化。
2: 这是不是太白痴了一点儿？你看看他那身打扮，哪里像老师吧？
3: 确实着装有点问题，我回头跟他说一声。
2: 不过这也不是着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
3: 所以啊，我让他先出了一套有关德育工作的方案，这样能行咱们就用，不行那就算了呗。啊，
2: 没有定就好。
3: 我去趟教育局，你帮我把这个给方想。嗯。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县里招生，帮他出一套招生方案。
2: 好的，
3: 我先走了啊。哎，
2: 安校长。啊。有句话，不是当讲不当讲。
3: 啊，你讲嘛。
2: 方想是你家亲戚。啊。
4: 来了，
3: 哪位呀？
5: 阿姨。
4: 丛老师。
5: 快叫奶奶。
6: 奶奶好。
4: 你好，
5: 这是我外甥洋洋，我们来找暖暖玩。哦，
7: 洋洋。
6: 哎呀，洋洋好，丛叔叔好。哎，
5: 你还记得洋洋啊？
7: 当然，我也记得暖暖。哎呀，
4: 快进来，进来，进来。哎呀，真可爱。快里边坐。
5: 好，
4: 里边坐。哎，
5: 阿姨，也没什么可带的，给您买了点水果。哎呦，
4: 太客气了，下次来别再带东西了哈。
5: 好好。哎，阿姨。我师父是不在吗？
4: 他忙学校的事儿去了。哦，你们约好的？
5: 是。哎呦，
4: 他忙的肯定忘记了，接了个新学校呀，比之前在和平中学还忙。哦，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5: 哦，不用不用，阿姨不急不急。我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陪孩子们玩会儿，等他下班。
4: 啊，那也好，一大
5: 好。麻烦您了，阿姨。
4: 哎呦，客气。哎，
5: 什么呢？你们俩

0: 你说这个娃儿会不会是安小的亲戚哦？
1: 我问过安小，
0: 他啷个讲？
1: 哪样也没说，只是笑。
0: 虽然既然校长是有推荐副校长的权利，但是这个是要把教育局同意的哦。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安小的亲戚都不得行。我怀疑那个娃儿是更大领导的亲戚了。

0: 然热爱他的子女、孙子女、
1: 曾孙子女，
0: 可是这些心蜘蛛没有。
2: 不好意思，我把跟你约的事儿给忘了。
0: 没事儿，我正陪孩子们玩呢。
3: 妈妈，左叔叔在给我们讲上次网呢。
2: 这么好呀！
0: 来呀，快叫安老师。
4: 安老师好。
2: 你好，你是洋洋吧？
3: 我也要叫安老师。安老师好。
2: 好，
5: 你这孩子呀，跟人约好了，你自己没回来。
2: 哎呀，我这不是忙了，我忘了，不好意思啊。
6: 阿姨，真的没事儿。我平时啊也给我姐带孩子，村里的老人不是说吗，一头牛也是放，两头牛也是放，孩子们在一起还开心呢。
3: 好，我之前去看爸爸的时候，看到过一大群牛，
7: 我也见到过两群，把路都挡了。
6: 师傅。新学校筹备的怎么样了？
2: 别提了，现在师资是个大问题。妈，咱们留丛老师吃饭吧。
5: 这还用你说呀？都快做好了。
2: 这是欠揍我的。
8: 过电吧。
6: 杨过个电，过个电。杨想玩什么？
9: 我玩这个，姐姐。
2: 行，
9: 好，姐姐带你去好不好？
6: 去吧。
8: 姐姐保护他啊。
6: 哎，你们有钱吗？
9: 我有。
8: 快去吧，快去吧。
6: 这两个孩子是玩的真好。
2: 可不嘛，刚我妈还反复说让你周末带着洋洋过来跟暖暖玩呢。
6: 好啊，听阿姨的。哎，师傅，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2: 说呀。
6: 我怎么感觉你搬回城里之后还是没时间陪暖暖？
2: 哎，可不嘛，学校初创，所有的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多了。
6: 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跟我说。
2: 你呢？你在和平中学怎么样啊？
6: 最近还行，主要就是给留守的学生们上上兴趣物理课，然后就是准备准备下学期开学的内容，所以还不算忙。
2: 你也是啊，有什么事情就找我，给我打电话。
6: 谢谢师傅。

0: 这样会不会太高调啊？
1: 创业初期必须高调，那个叫品牌效应。方向可以。
0: 那你就好好弄啊。
2: 没问题。
1: 哎呀，
0: 怎么了？
1: 我这儿还有个问题哦。
2: 安兄，
1: 这边，
2: 我确实是尽力了，也觉得这家还有点希望。
0: 他们同意了吗？
1: 是咯，这家之前是打过交道的，这家不行我就没得法了。
2: 哎呦，
1: 哎，老板，生气了，生气了，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呦，王校长，
1: 我跟你讲。
3: 哎呀，不讲啊，电话里面讲了好多次了嘛，真的不行。现在学校生意不好做，我是真的舍不到了。
0: 哎，你好，我是十四中的校长安岩。
3: 校长的也没用啊，我做生意只认钱。
0: 其实据我所知呢，你这个厂子是没有能力生产家具的，都是从外地进货卖给本地的学校。说白了，你也是靠学校养活你的厂子。
3: 你这人咋说话呢？我还不是凭本事赚钱。
1: 我跟高人一样。
0: 我的意思呢，人不能忘本嘛，对不对？再说了，我们只是设一些临时筹备用的办公桌椅，谁还没点难处哟？
3: 但是你那个是新学校，我信不过。
0: 哎呀，这样好不好？你看我的身份证就在这里，你可以去找我嘛，我又不会跑丢了。嗯，
3: 你家住古城区啊？
0: 老房子。
1: 哎，你搞哪样？我不是想我的身份证要给你吗？
3: 王校长，你那个地址不值钱。
0: 那就这么说定了哈。

0: 嚣张哈。这样子，你们小乔的生意啊，我涨分吧，注定啊。这样，你们先参观一下，我就给你开个单子啊。随便参观，这个参观。
1: 谢谢啊，谢谢。
2: 钱少。
1: 王翔，辛苦你陪我走这一趟。
3: 不辛苦，不辛苦。
1: 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3: 还好，还好。安校长，我不明白做老师的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还要去村里动员搬迁。
1: 这些村里的孩子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学生了。对了，你的德育报告。晕车了。
4: 哎，
1: 方斌。
4: 哎，哎呀。来，接一下，接一下。
1: 方翔，方老师。
4: 哦，你好。来来来来来。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1: 晕车。
4: 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大老远跑过来帮我们做搬迁动员。
1: 其实也不算我们帮你们，能成功说服他们进城的话，我们的招生压力也会少很多。所以我们这算是互相协作，互相帮助。他们为什么不愿搬啊？
4: 哎，一言难尽哦。来。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同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们小心点脚下啊，别踩空了，箱子拎得动吧？
1: 还好。
0: 这儿啊，上面已经派了好几拨人了，本来啊修个马路，但是啊成本是一方面，关键啊是容易造成山体滑坡，所以综合各种因素啊适合整体搬迁。哎，不过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一户愿意搬的。
2: 他们为什么不愿搬啊？
0: 一言难尽哦，小心脚下啊。
3: 大林，有个坦荡，你莫让我带等你，等我打到你去我干。
4: 你有个样子，
3: 把老子收起。

0: 你给我带刀，什么刺激？你再怕？
1: 哎，陆书记，你给我带刀回家斩，带刀我的白钱。
2: 陆书记，让我来。
3: 算数啊！
4: 快一点嘛！
3: 方强，你小心点儿。

0: 我手机，我手机，好啊！起来，要不是我手机掉了，你根本抓不到我。那我也抓到你了，走。你放开我！
1: 这个丝娃娃，以防输家，皮实不足，否则像搭讪算球了。你往我这儿坐着，没事吧？怎么？你的谱要抽了吗？那考场结果样子了，身体要紧。
0: 我这个啊是老毛病了，抽也可以，不抽也可以，我还不如多抽两口。
2: 你现在抽烟咳嗽，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走不了喽。
0: 反正你们那些女的啊，咋个都不喜欢我们俩来抽烟，
1: 这不是为你好吗？蒋哥，这娃娃的事情，我们帮你一起跟娃娃沟通，要不要的？
0: 你们有哪样办法？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学习成绩还可以吗？
0: 还可以啊，一天就给我惹麻烦。
3: 手机。
4: 你爸说你一晚上玩掉他1000多话费，
5: 我故意的。
4: 那你图啥呀？你不怕被你爸打呀？
5: 他打我就跑呗，他又跑不过我。嘿
4: 嘿嘿，我就穿这个啊。
5: 哎，有的穿就不错了。
4: 那我谢谢你啊。你们这儿不是叫垢西村吗？这水很干净啊。
5: 真笨，我们这儿全是黄泥巴，一下大雨啊，水就脏了，所以叫垢西。
4: 哼，小孩可以啊。哎，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5: 还不是因为他先把我的手机给没收了。
6: 爸爸，

0: 拿来的手机，接通出来。你哄哪个？给我拿过来，给我。这个手机啊，八成是他妈给他买的。
1: 张工，无论这个娃娃有什么样的情况，那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你都晓得这个手机是他妈给买的，那你就跟他谈一下嘛。
0: 我就是气不过，他们两娘们一起哄我。<笑>那这也不是解决办法呀。现在的娃娃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教育理念也不同了，一味的打骂，怕是不行哦。
2: 老话说得好，棍棒底下出孝子。他现在不听话，那都是没打够。
1: 那老话还说养儿防老呢。你现在打骂教育出来的孩子，你希望你老了以后他咋个对你啊？
2: 张工。

0: 这可是大银行的，我们帮你抓到娃娃，你就答应搬钱，你可要说话算话啊。
1: 哎，
2: 要不是我手机掉了，你根本就抓不到我。我可是全校长跑第一。
3: 你一个小学刚毕业的，长跑能有多长啊？
2: 1500。
3: 你跑几分钟？
2: 4分多一点。
3: 也就4分钟吧。4分钟？你确定是4分钟？
2: 不然嘞？
3: 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4分15秒，捡到宝了呀！
2: 你讲哪样啊？
3: 没事，秘密。
2: 不说算球。
4: 这个陆书记，我婆娘没在屋头，娃娃马上上初中去了，我基本上跟一个单身孩没啥子区别的，所以我在哪里都可以。但是我一个人办了，也没啥卵用的，你们完不成任务噻。
1: 先不管别人家的问题哈，如果我把张天阳招到我的学校，你搬不搬嘛？
4: 这个样子，陆书记，安老师，我呢也不是说话不算话，你们把我抓到了儿子，我也没说不搬，只要他们搬，我就搬。
3: 来吧。说说看，为什么老跟你爸对着干啊？还偷他手机玩游戏啊？
2: 他就晓得说我，那他自己嘞？
3: 你就是觉得你爸也不听话呗？
2: 你们这些大人，就晓得说我们不听话，你们自己都做不到，凭哪让我们听你们嘞？
3: 那你倒是说说，你爸怎么不听话了？我来给你们当裁判。
2: 还能有哪样？三件套呗。第一件，获救。
5: 来，歌不停就不停，
6: 唱歌要问过你给我自开。
2: 第二件，熏娃娃。
7: 爸，
2: 妈妈喊你不要喝了，回去睡了。
5: 你娃儿该关起老子来了，给我解释。
2: 第三件，打老婆。
8: 我的妈，老子还捂着脑
9: 等什么？老子前天我打你，等我。
3: 你爸这个样子，难怪你这么叛逆。
2: 五行缺爹呗。我爸叫我妈给我的手机，那我就玩他的手机。
3: 你这么说，我竟然都想不到理由反驳你。但你老这么跟你爸对着干，也不是个事儿啊。
10: 天阳，
2: 妈，你咋个来了？
10: 幺儿，这个手机你拿到，有哪样事就给妈打电话、发短信。
11: 我们天天见面，我哪有打电话嘛？
10: 幺儿，你呢？马上要上初中了，用钱的地方多。你爸爸研究部的生，在家头也找不到哪样钱。舅娘在西安打工，我跟她联系好了，跟她一起去打工。
11: 你是不是找爸爸打牌了？

0: 妈，你可以吗？你不用担心我。
1: 跟你妈妈讲，我跟辣椒了，以后他在屋头讲你，你就跟他讲好，千万莫和他抢，要是打你就跑。
2: 你给我站到！

0: 慢慢坐哈。
1: 哎，好嘞好嘞。我突然想明白了，与其跟这些男人做思想工作，不如从他们老婆身上下手，说不定还有突破。
2: 哎，但你这有所不知，跟这里的女人说没用，他们在家里都说不上话。
1: 是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其实嘞，动员大家搬迁呢，不是我的工作，但是我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你们不搬家，那学生们就没法来上课，所以卢书记喊我来跟你们聊一下。那今天大家都是女人哈，我们就说说心里话嘛。哎，你们搞哪样不搬呀？
2: 梁老师
3: 啊，
2: 你是村妇女主任，你讲一下嘛。
3: 卢书记，我做村妇女主任，调解和家庭矛盾还可以，搬迁这种大事情，我真的做不到主，做不到主。
4: 哎，我们几辈人坐在这里，老祖先的坟、灵位牌都在这里，你叫我们搬哪里去啊？根都不要了。
5: 就是，搬了祖先都不要了。
3: 不，
5: 都是。
1: 你先坐，你不要着急。这个问题好说呀，我们的祖坟呢就留在这里不要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大家回来扫个墓挂个青。关于灵位牌嘛，只要不搞封建迷信活动，那就请到城里头去啊，可不可以啊？
5: 虽然我们条件不好，但是我们找得住管了，是不是嘛？
6: 是啊，我的看法不一样哈，哪个不想住城头去嘛，但是城里头又没得土又没得田给我们种的，你说这些啷个生活嘛？
7: 不是嘛，
2: 啊，不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现在政府啊，提供了3000个安置岗位，谁先搬，谁就优先安排啊。
1: 这有工作的呀。
3: 哎呀，卢书记，我们也听说了，你们那个安置点要安置50000个人，现在3000个岗位，大家选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选得上啊。
5: 那都是，
2: 哎，不是，这3000个岗位是第一批，啊，
3: 不是，哎，
1: 姐妹们，姐妹们，听我说哈，工作的问题你们真的不要担心，这党和国家都已经考虑到了，在附近开了很多配套的工厂，就是解决工作问题啊，怎么可能让你们饿肚子嘛？哎呀，刚刚讨论的问题，卢书记也说了很多次了，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事情。我来呢想说点不一样的。你们都知道哈，我是14中的校长。这个14中是咋个来的呢？就是国家专门给异地扶贫搬迁做的配套。我这里是初中，周围呢还有幼儿园，有小学，甚至还有高中和职校。你们一辈子可以在这里将就，那娃娃嘞，你们就不考虑了吗？我了解到，从这里到最近的小学就是和平镇上的小学，走路最快也要1.5个小时。哎，小妹妹，你每天几点钟起床呀？
8: 5:30就走了。
1: 哦，那你呢？
8: 5:30就起床了。
1: 能吃到早饭吗？
9: 不能，因为妈妈还没起床，我就要去上学了。
1: 你们看看，我相信不只是这2个孩子，别的孩子也一样嘛，是不是？如果你们都搬到城头去了，这孩子们上学走不了10几分钟就可以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难道不好吗？我也是当妈的人，我觉得我们呀吃多少苦都没问题，可是娃娃上学是真累苦，现在眼下就可以解决这个苦，你们搞哪样不解决嘛？

0: 是不是啊？
1: 得考虑一下我家小孩了。
2: 梁老师，你觉得呢？
0: 哎呦，我真的凑不到猪啊！啊，不好意思啊，安老师，太晚了，还没做饭。一喊我了，我一回来看到没做饭，又要找猫，不行啊！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0: 吧，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
2: 哎，不是，你们咋那么多人吃饭噻？
4: 其实如果条件真的可以的话，为了娃儿呢，我们有啥子理由不搬嘛？
0: 其实你们讲的这些我们都懂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根本做不到主嘛。
4: 一句话，我男人说搬，我们就搬。
0: 只要男人们愿意搬，我们就搬。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慢慢来吧。
6: 王翔，
7: 安老师，
6: 张天阳那边聊得怎么样啊？
7: 张天阳的手机是他妈买给他的，
2: 那爸猜的果然没错。
7: 他拿他爸的手机玩游戏，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报复他爸对于教育和家庭中的失职。
2: 这现在娃娃这想法还真是不一样。
7: 你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和我所了解到的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可能就像孩子眼中的父母，还有父母眼中孩子的区别。
6: 你这个总结得很好啊，孩子眼中的父母和父母眼中的孩子。我们总是习惯性的相信父母对孩子的评价，却很少问孩子父母是怎么样。所以有些孩子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其实很多时候是受家庭的影响。这就提醒我们，未来要想做孩子的思想工作，就得充分的去了解学生和家长两个视角，这样我们才好对症下药。
7: 对，虽然不是什么问题都跟原生家庭有关，但是原生家庭对于学生来说一定是最重要的。
6: 是的。
8: 八碗，
9: 老子要八碗，你也到八碗。
10: 张小伟，
11: 卢斯就来了，
2: 你们在这是搞那样啊？收起来，哎，都收起来，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都把你们送到镇上去多学习几天了。
11: 师姐，我们干了一天的活了，快吃完饭了，没能当时间搞起耍来
12: 了。
11: 有没有玩好打，不要搞得这么认真嘛。
2: 你们天天这么混，还不如出去打工了。
13: 打工，
11: 你们组村队不是天天喊我们回家吗？
2: 你们回家不是蹲起就是躺起，那这样搞哪样用嘛？
6: 你们生活都怎么恼火了？咋个不愿搬迁嘛？
13: 哎呀，跟城里头啥子都要钱儿，懂吧？
6: 那就出去打工嘛。
14: 我们又没有啥子文化的，只有干体力活。
15: 是喽，搞不好比种地还恼火。
6: 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这里好很多啊，娃娃读书的条件也很好。你们咋个就不为娃娃想一下呀？
11: 他们都羡慕城里面的生活，我这个人偏偏不新鲜。我的这点好得很，没得菜了，可以采把野菜都可以过一天。那城头的人活得太累了，不太适合我们这些老农民。
13: 都是啊。
2: 哎，张小伟，这个思想可要不得啊！这样的话，要多开几次会了。
7: 各位老乡，你们怎么才肯搬嘛？
16: 没想。
14: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说简单也都简单，反正你们给的条件都是那些，到最后无非就是我们的关系啊，我们的感情的问题。
17: 我们那点的人呢，向来都是要不得打架，要不得喝酒。
2: 打架肯定不行，
17: 那都喝酒，
14: 喝酒，
17: 喝酒，
14: 喝酒，
17: 喝酒，
14: 喝酒，
17: 喝酒。

0: 哎，师傅，学校菜园的西红柿熟了，你要不要吃？我给你送点去。
1: 我这两天刚好回村儿，我自己去取吧。
0: 好啊，哎，你需要帮忙吗？
1: 啊，不用不用，我这边现在还有点事情，我明天早上自己过去啊。
0: 哎，
2: 不是姐，我们这里说些都简单。你们跟条件也不会都是那些，但是我们这里是想法就在谈事咯。
3: 哎呦，我知道，但你们这真是太大了。
4: 如姐，你放心，那些菜啊是我们个人摘的，米酒啊是我们个人烤的，你要是不吃好喝好，是走不脱的啊。
1: 来嘛来嘛，一起坐呀。
5: 安老师，谢谢你哈。我就给你们做好服务工作就可以啊。你坐你坐，你们吃好喝好吹好哈。来走走走走走走，我给你们倒水哈。
1: 不是。就我一个女的坐下呀、
4: 啊？我们是风俗事，女人不上桌。
1: 那我这个女的我……
4: 你是客人，请坐，请坐。
5: 坐嘛，没事没事。哎呀，坐你的哈。
1: 哎呀，我在乡村中学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风俗。
6: 这是这个村留下的老规矩，这改变都得慢慢来吧。
7: 哎，大家听我讲两句啊。首先，感谢我们沟溪村第一书记卢书记到我们寨子头指导工作。
8: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其次，就是安校长和方老师到我们寨子头招生。安校长凶得很咯，以前在顺安和平中学的时候，都是远近闻名的哦。
9: 那个安老师。我娃娃都是你的学生咯，
1: 是吗？啊，哪一届的呀？
9: 05年的。
1: 哎呦，那是第二届的学生啊。哎呀，我想起来了，他的娃娃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啊？叫个张建和，是不是、啊？
9: 喂，都是他。
1: 娃娃现在搁哪样啊？
9: 去年子9月份啊，都开始上班了，在那个纪委，在纪委哦。哦，
1: 厉害呀、啊！
9: 那还是安老师你教的好啊。安老师啊，那我的娃娃时常跟你联系没得？哎，
1: 没得事，娃娃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腼腆嘛。
9: 哎呦，我那个娃娃太不懂事了，你说那么好的老师那么不常联系嘛。我们家的枇杷快成熟了，等成熟了以后啊，我提到枇杷到和平中学去给你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已经调到14中了。啊，对了，给你们讲一下，这个14中啊是国家专门给异地扶贫搬迁办了学校，等咱们张家寨搬过去就在我们学校的片区内。
9: 新学校好啊，新学校好啊。那个安老师啊，管娃娃管得特别好。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家要是有上初中的娃娃呀，一定要去投奔安老师。
1: 对对对，你们就把娃娃全部交给我，放心哈。
9: 都是啊，你们要不去的话你们要后悔哦。
10: 啊，各位，既然大家今天都在，那我还是要跟大家唠叨两句。这我们这里的条件大家也都清楚，到现在都还没有同城。这党委政府呢希望大家全部都搬，是吧？这政策我也跟大家说过很多遍了，这个自筹资金只要2000块钱就可以住大楼房、电梯房，要先搬的就可以啊，选户型啊，选楼栋啊，选楼层，是不是？张广胜现在就已经决定要搬迁了，那他现在就可以先选啊。
4: 书记，你咋过去讲了喂？
11: 你这个叛徒，当初坚持说不搬，现在也不跟大家吭一声就答应了。
12: 是。
11: 你想在书记面前当好人没？
10: 哎，不是。
1: 你们搬迁过去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你们也不晓得，那学校的情况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先不要忙着拒绝嘛，你们先了解一下情况要不要的呀。
13: 学校长那个样子我们都不晓得。
4: 我们都不晓得了吧？是啊。
14: 乡亲们，我给你们放个电影好不好？
15: 放个电影。
16: 放个电影，
14: 关于我们学校的，天黑就给你们放。
4: 好，不行。
1: 哎，快去帮一下忙了，好不好？
13: 走走走走走，
1: 一会儿给你们看啊！
14: 吃了再告，吃了再告。
1: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让他们去告吧。
7: 啊，哎，为了 让安校长和卢书记感受我们在此热情。上酒，
12: 干杯！
2: 喝好啊！来，
12: 吃，
1: 吃，吃，吃。唐老师，
9: 哎，李老师，
0: 怎么了？有什么急事找我呀？
1: 没事啊，我想找你一起吃晚饭来着。
0: 你说的重要的事儿就是吃饭啊？
1: 吃饭不重要吗？我找到一家农家菜特别好吃，走吧，咱俩吃。
9: 哎，李老师，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喜欢的人。总之呢，我还不确定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也喜欢我，所以我还不能说他是谁。
1: 嗨，我还以为咱俩有机会呢。那你为什么总给我送粉儿？
0: 我给每个老师都送粉啊。
15: 陆老师，
16: 哎，
15: 李老师，哎，田老师，张老师，坐了，你尝尝。
16: 哎呦，太香了，真好。
1: 嗯，谢谢曹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爱吃猪脑粉儿？
13: 太好吃了啊！
1: 天哪，这简直是天大的误会。看来咱俩以后只能做兄弟了。
0: 好啊，兄弟好，兄弟时间还能更长久呢。
1: 那怎么样，兄弟，能请你吃顿饭吗？
0: 当然可以了，我请你喝酒。
1: 喝酒哈、啊、
10: 哎，这安老师平时是不喝酒的，我这儿嘛上面有规定，驻村期间也是工作的时候，也是不能喝酒的。啊、
0: 哦、对对对对。哎，
17: 我平时呢确实不喝酒，但是这次反正也来了，而且也是为了说服大家搬迁嘛，我们就按照这里的规矩那喝嘛。
13: 好，不愧是老师，说得对。
17: 啊，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哈、啊，我不知道这女人不能上桌的习俗流传了多久，我就想趁这个机会也替他们说说话。
13: 安老师，你可能误会了，平时呢我们也没得那么严格，主要是今天这些男的呢都要喝点酒，大部分女的呢都不喝酒。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和我们一起酒的坐在一起。
0: 对对，
17: 是。喝不喝酒，想不想喝，那也可以问问他们的意见嘛。你看，这个事情呢，就像搬家一样，张家寨是一个整体。那集体搬家，你说光男人说了，那你们也得听听女人的意见嘛。
13: 哎，安老师啊，你的心情我理解，先喝酒。
6: 哇，我来替他喝。
17: 哎，你还有规定，你就别喝了，我可以的。
14: 哎，少少，我来帮你喝。
17: 你行吗？哇，
14: 没问题，酒嘛，
13: 来。高山流水，
6: 高山流水，

0: 没事吧？
1: 安老师，你还行不？
2: 一起来。

0: 那我就直接来讲喽，
1: 讲，随便讲。
0: 让我们的姐姐妹们都坐下来一起吃一起喝嘛。

0: 气我。
1: 这不能为了规矩说话。
2: 哥哥有话不在理，且听我。

0: 你还好吧？你赶紧吃点东西，要不然胃多难受啊！
1: 你看，我们这样热热闹闹的多好啊！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未来的学校长什么样子，要不要的？
2: 要的！
3: 大侠，看学校了，
0: 多了吧？我来。
1: 这就是我们十四中，你们看看嘛。马上要给你们看的就是我们十四中的样子哈，你们看完了就有所了解了嘛，对不对啊？
2: 做学校太漂亮了，
1: 是不是还可以啊？
0: 漂亮
2: 漂亮漂亮。
1: 我们老师也特别厉害，我们学校课程安排的也好。
0: 怎么样，天阳？
4: 爸爸，
0: 学校不错吧？
4: 学校也太苦了吧！
0: 哎，各位，今天安老师啊，真是很好的给我上了一课。之前我确实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我这上面规定确实是不能喝酒。我今天豁出去了，跟大家喝一场。哎，我要是喝了，大家一起搬迁好不好？哇！张小伟。
5: 鲁书记啊，这个不是喝酒。

0: 哎，你们这儿的星空，跟我们那儿的又不一样，
1: 有哪样不一样？
0: 确切的说，我们西安是个不夜城，星星在地上，但是你们这儿的星星在天上。
1: 听不懂。
0: 哎呦，哎，这喝的
1: 没事，睡着了。这第一次喝醉没有骂人。
0: 追打成这样了，你还玩呢？
1: 你是没听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吧？
0: 这是用的，你们语文老师会揍你的。
1: 你又不是没上过学，“床前明月光”，这是你还装？哎，你不会告状吧？
0: 也可以不告状，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哪样条件？
0: 我跟你爸商量好，明天带你进城去，测试一下你的跑步速度。
1: 哇，进城啊，那可以吗？
0: 燕尾店。
1: 燕尾店。
0: 不过我可跟你说，你这手机我再让你玩一个小时，到点儿进去睡觉去。
1: 要得。

0: 我不光要向他学习，我还输得心服口服。但如果不是，我要跟他一较高下。
1: 还行啊你。
2: 喂，你还真是效率啊。我看着没什么问题，我直接签吧。
3: 那太好了，来给你。
4: 可以啊。
5: 哦，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妈，你这腿怎么了？
6: 今天陪你大姨他们一家逛了一天，还帮着带孩子，累着了。
4: 哎呀，年纪不饶人呐，明天我是去不动了。
3: 去不动就不要去了嘛。
4: 欢欢，我在想你明天要不要陪他们去玩玩，到海洋馆，这样也能缓和缓和关系嘛，好吧？
3: 我明天没时间。啊啊，
6: 没事，欢欢去不了，我去啊，我陪他们去。
4: 哎呀，你别少啰嗦，你怎么没点事儿？你去。哎，欢欢，妈妈跟你说，你大姨疼你的，你看她现在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来一次，你说你又忙成这个样子，见了面吧，还弄得有点不开心，这有点不太好，所以我在想你
7: 防汛设施检修加固，全面配齐抢险物资和应急装备，将各项基础防御工作前置部署到位，坚决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的工作要求落到实处。二是再转上闭环管理，聚焦危旧房屋、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逐户逐人落实转移对象，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同步加强转移人员服务管理，确保转移人员稳得住，实现全过程闭环可控。三是在跑上果断迅速，科学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情况，充分发挥应急小单元前沿预警，快速响应作用。遇特大暴雨、险情急剧恶化等极端情况时，第一时间组织群众向上靠后转移，主动避开洪水、滑坡等危险区域，做到险情应对有力，人员避险有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

0: 雷建飞报道。
1: 随着2026浙毕业省级争霸赛脚步临近，日前备受瞩目的浙毕业首座气模馆在云和开工建设。
2: 云和县篮球气模馆项目位于沿河街道狭小桥村独山小区附近，为一座气城式模结构体育建筑，总建筑面积 2669.13 平方米，其中模内建筑面积约2070平方米。场馆按照浙 BA 省级标准建设，内设一个篮球比赛专用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室外将同步推进地面硬化、风机设备机房、室外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建设。目前项目地块已完成土方挖除、换填、平整工作，顺利进入基础浇筑作业，预计九月底完成所有施工，确保十月投入使用。建成后将作为李水王云和队征战浙 BA 的主场，为篮球爱好者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记者叶珊珊、王金红报道。
1: 暑期期间，云和梯田景区倒浪翻滚，景色宜人，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景。除了能欣赏到秀丽的风景外，还能享受到跟着电影游浙江品美食暑期档凭票跟享优惠活动。
2: 据梯田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活动自6月26日启动，持续至8月31日，游客凭电影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门票、索道票半价优惠。截至目前，景区已为游客办理优惠门票兑换400多人次。趁着暑假，来自江苏省苏州市的两位大学生陈思远和邓楚文赶上了这波惠民福利。两人将电子票根上传至电影票根会享平台完成验证后，即可享受景区门票索道半价优惠。
3: 我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票根居然可以享受到这么大的优惠，然后感觉这边的风景也是挺不错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下次可以带我朋友再来这边旅游。
4: 我感觉非常好啊，而且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大学生，大家在暑假都会和朋友一起出来旅游，而且大家也比较喜欢看电影，所以通过这种电影票根来兑换这种半价门票，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2: 记者雷倩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旅拍云和归西稻田。来归西，感受稻田独有的温柔。
5: 在归西村，大片稻田铺在村子边上，剩下的稻田满目青翠，风里都是稻谷的气息，没有刻意的美景。这里就是村里人日常耕作的田野，青山环抱着田野，满眼都是舒服的绿色。远离喧嚣，在田园里遇见慢生活，有空可以来归西，感受稻田独有的温柔。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0: 的意思是说，明天早上5点见。
1: OK OK。
2: 怎么阳台上有声音啊？

0: 小孩好累啊，但好在今天有你陪着我，要不我真的不行。
1: 丁丁性格挺好的，
2: 已经算是很好带了。
0: 我感觉现在小孩玩的可比我们小时候玩的。
3: 迪迦迪迦，这是鱼儿们，他们在给你打招呼呢。
4: 我也要玩。
3: 迪迦是我的好朋友，你先问问迪迦想不想跟你玩。
4: 让我玩一会儿。
5: 受伤了吧？
6: 那是吧。
3: 妈妈，他欺负我。哦，
6: 那抢你玩具是不是？
1: 秋秋，把迪迦还给他。
6: 给你啊，你自己给他买一个呀。
1: 不就是个玩具吗？至于吧？我们大老远过来玩的，你们就不能让让我们啊？
6: 你跟麦晨早是亲戚，我跟你熟吗？凭什么要让你啊？
1: 行了，别哭了。畜生，你吓唬孩子干什么？麦晨嫂，你从小吃我家的住我家的，哼，现在长大了当律师了，了不起了。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的孩子，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用不着你来管我怎么教孩子。
7: 你放尊重你。
1: 好呀，你小心啊，我把你小时候那些黑料都抖出来告诉你全家。
7: 好，你不说我看不起你，来。
1: 什么横呀，好了好了，不哭了啊，来爸爸看看。哎呦，走吧走吧，丁丁，
5: 好不好？
1: 走吧，走，不哭了，自己玩啊。
5: 哎，老板，咱们集团财报看了吗？整个华东区只有咱们波迪切利上财报。干嘛这么没精打采的？昨天晚上熬夜了？
8: 起太早了，困。
5: 起得早？啥情况？
2: 麦总，忙完了吗？要不要姚总请你吃个午饭呀？
9: 我这一大堆事儿还没做完呢，晚上好不好呀？
2: 那中午要好好吃饭啊。
3: 小总舅舅，我是不是一定要分享给其他小朋友才是乖孩子啊？
10: 当然不是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分享，但如果没有更多的话当然可以不分享。玲玲同学，小总舅舅跟你保证，明天你的奥特曼一定能恢复能量。
3: 谢谢小总舅舅。
10: 行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开心心的吃东西了吧？来，
3: 小枣舅舅先喝。
10: 行，既然丁丁同学愿意跟小枣舅舅分享，那我们就再开一个，干杯！
3: 干杯！
0: 你们两个呀，你一句我一句的，我感觉我这个当妈的好多余哦。
10: 丁丁同学，看来我们的毛毛同学吃醋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区，你们可以去那边看看。
1: 好的，好的，辛苦了啊。
2: 麦总，你好。
3: 哎，对了，一会儿你带丁丁再玩会儿吧，我先回家一趟。
2: 好。
3: 嗯。
4: 陈怀啊，各方部的培训计划还有公关部的方案已经发给你邮箱了。
2: 我看到了，崔叔，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先这样弄吧。
1: 辛苦了啊，
5: 麦总，我们先回宿舍休息了。
2: 快回去休息吧，辛苦了啊。

0: 不是答应我好好吃饭吗？不是说好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吗？
1: 我要不来，你就真打算吃一个三明治啊？
0: 没有，我这不工作呢嘛，最近家里有亲戚来了，一时没分出神儿。
1: 不许解释。
0: 都是姚总给我带的，够丰盛的。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第一次约会是这样的。哼，
1: 你还好意思说？你倒是给我一个浪漫约会的机会啊！每天心里全是工作。哎，
0: 不过也怪我，太早托付真心了，弄得现在我的世界里全是你。

0: 鬼话跟谁学的？
1: 干嘛？我上网看的呀。嗯，恋爱大全嘛。没什么好笑。
2: 姚总，以后还是少上网吧。我觉得你本来的样子就已经很好了。妈，来妈，怎么了？
3: 阿玉，今天你来评评理。小枣为了一个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把我们家球球弄得是哇哇大哭，这是要干什么呀？
4: 小枣，让你带表哥和球球出去玩，那反而球球哭着回来的，怎么回事啊？你来和大家说说清楚。小枣，
5: 妈妈，是球球有错在先，我让他勇于承认错误。
6: 那是我的儿子，要你管啊？
4: 方杰，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小枣，你是叔叔哎，你应该知道亲啊远啊里啊外啊的，快道个歉。
7: 不用不用的，都是一家子，没那么严重啊。
4: 小枣，快道个歉呀、啊。

0: 自己。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小枣，你是叔叔哎，你应该知道亲啊远啊里啊外啊的，快道个歉。
1: 不用不用的，都是一家子，没那么严重啊。
0: 小枣，快道个歉呀、啊，阿玉。
2: 走。
3: 哎，志明，我想了想，我家亲的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你在门口等我吧。
2: 好，那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3: 放心，
0: 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那是大姨姨父把你从小养大的，那等于是半个父母。我们要知道感恩啊！你现在长大了啊，你报恩的时候到了，快道个歉呀！小枣，叫你道个歉怎么了？啊，你不听话呀？妈妈叫你道歉有这么难吗？
4: 小枣又怎么了？
5: 要让我弟弟道歉啊？我闺蜜都跟我说了，就是两个小朋友互相吵吵闹闹的，这很正常。但是一味的纵容那就不对了。如果家长不教育的话，以后到了社会上，那可就是别人教育了。
6: 刘婉玉，现在是女儿儿子联合起来。

0: 我们的去吧。
1: 老方，你就不要火上浇油了。
2: 小枣，你今天不道歉的话，就是明摆着妈妈教子无方。那行，那妈妈帮你道歉，好吧？姐夫、姐姐、方姐，算是对不起。
3: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
3: 不要以为我收了他们家多少恩惠。姥姥走了之后的那些年，我不是不记事的小孩了，他们那是照顾我吗？妈妈，你为什么总是下意识的都觉得是我不对？你从来都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你知道这些年我受了多少委屈吗？我在这个家就是不重要的，对吧？小的时候是你把我送回老家的，是你不要我的，现在我也没有必要待在这个家了。
1: 小枣，
3: 姐，对不起。
1: 哎，小枣，
4: 爸，看出来了吗？合着人家家里跟我们演戏呢，一个大老板，一个大律师，明显的就是看不起我们呀，看不起你，明说呀，讲那么多大道理干嘛呀？
1: 方杰，
5: 方杰，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这么大个人了，没个脑子，你生怕一家人不吵架对吧？小的时候是你偷的钱，然后你让小枣背黑锅，你敢跟大家说吗？小的时候你起头带着大家一起欺负小枣，你敢认吗？
1: 欢欢，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2: 妈，小枣她一声不吭那是因为她懂事儿，她周全，但是不代表她一直要这样被欺负的。
6: 小枣没事吧？
3: 只不过我没事儿。麻烦你一会儿跟我姐说一声，让她不用担心我，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小的时候你们一直照顾小枣，我很感谢你们，所以这次来我们很欢迎，我们也非常周到的在接待你们，但是凡事都不要太过分了。我们虽然是亲戚，但是要互相尊重，有一个分寸感的。如果你们实在觉得在这里住得不舒服，想回家的话，那请便吧。
0: 麦承欢，你敢这么跟你长辈说话呀？
1: 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0: 刘婉容，刚搞清楚你是谁家的人，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姨父，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跟我大姨说话？
7: 麦承欢，快30了吧？不结婚，不要小孩，做什么女强人？
0: 我看你就是心理变态。
7: 还说不跟我们来往啊？
0: 我老实跟你说，我还怕你身上这个歪风邪气啊，带坏了我的孙子呢。
1: 姐夫，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你有气就往我身上撒，不要为难我的儿子女儿。
0: 我正要骂你呢，早点你应该来上海啊，生女儿就在我们家养，那些年你是不知道，老了小的全是我和你姐在照顾，在她身上我们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1: 阿姨一直给我们家寄钱的，你不能不认账啊。
0: 那才几个钱？那才几个钱嘛，他们现在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要赶我们走，嫌弃情分都不要是吧？行啊，那这些年照顾老的小的花了这些钱，花了这些时间精力，全部拿钱给我补回来，你要不补的话，我就住这儿不走了，下半辈子要你们来养。
6: 干什么？私闯民宅是违法的，你们想进公安局是吧？
4: 不是你谁啊？我们都不认识你，我看私闯民宅的是你吧？
6: 我是谁？我是这房子的产权人。
7: 什么产权人？啊？
0: 这房子不是刘婉玉的吗？
6: 3分钟，再不走，我就报警。
0: 稀罕，走，
8: 刘儿子，走了。

0: 是让你在门口等吗？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刚刚看到小枣有点不开心，我担心出什么问题，就进来看看。
0: 是，小枣跟我妈吵了一架跑了。她刚刚有跟你说去哪儿吗？
1: 她说她想静一静，让我告诉你别担心她。
0: 今天还好你进来了，你要是不来的话，还不定会怎么样。不过我大姨夫终于走了，他一走，我们家总算是清静了。
1: 但我觉得
0: 大姨这个人，他是个好人。
2: 你说几十年如一日的牺牲自己照顾家庭，
0: 可是你说这到头来受贿的人没有一句感恩，还对他大吼小叫的。关键的是他连同我妈妈一起。说实话，我很生气，凭什么呀？
1: 上一辈人
0: 无条件的付出，可关键是他又会把这种怨气凌驾给家人身上。你比如说小枣这个事情，他就习惯了宽容他人，责怪家人。其实我刚进门的时候，我听到他跟小枣说那些话的时候，我蛮生气的。可是后来我看他被我大姨夫数落，他夹在中间的时候，我又很心疼他。我想帮他说话，我想保护他，可是我就觉得好像造成这样的局面是我妈妈自找的。我就是觉得很无奈，你明白吗？而且我觉得我29年一直被这种情感绑架，我其实挺不舒服的。
1: 我明白，我都明白。就像父母一直等着儿女感谢，但儿女却一直等着他们道歉一样。
0: 我说实话，我就是希望我妈妈有自己的人生，不想她再陷入这些没有必要的关系里面。
1: 要不咱们回去一趟，跟阿姨聊聊。
0: 主要是不知道我怎么回去面对他。我妈这个人重视感情，重视家庭，要面子，因为这个事情肯定跟我的大姨的关系也不好了。我不知道我回去怎么跟她说，因为我很害怕我们聊着聊着又因为观念的事情争吵起来，进入到无限的循环当中。说实话，我挺害怕的。况且我大姨夫在新安里那边肯定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想回去看看。
1: 行，那我回去哄哄他，交给我吧。
0: 现在面对这些事情还挺有经验的。
1: 其实我觉得阿姨挺可爱的，我挺喜欢跟她讲话的。好了，不说了，走，送你过去。
0: 不用了，我想自己走一走，静一静。你回去吧。
1: 好，
0: 走了。
3: 喂，欢欢。
0: 毛毛，小枣跟我妈吵架了，吵得挺凶的。
3: 发生什么了？
0: 没什么，反正他如果去找你的话，你帮我安慰安慰他。
3: 好，知道了。

0: 王茂，冰冰呢？我给她买了蛋糕。
1: 啊，她玩累了，楼上睡觉呢。
0: 啊，那你先吃吧。我帮你把这收拾一下。怎么样？今天生意好吗？人多不多？
1: 还行。
0: 今天丁丁没玩好，改天我们再去一次。
1: 小枣，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你没事啊？
1: 你跟我还扛着干嘛？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0: 没事儿，就是我跟我妈吵了一架。
1: 来，坐下，快点。是不是因为丁丁啊？
0: 不是啊，跟丁丁没关系，是我妈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就让我先道歉。我想跟她解释，她也不听，她从来都是这样，总是不在乎我的想法。
1: 你听我说啊，没有哪一个妈妈会不在乎自己孩子的想法的，而且你妈妈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遇到事儿的时候她比谁都着急，再说了她也没有坏心思呀，她不过就是比较好面子嘛。
0: 反正我最近不会回家住。
1: 你干嘛闹小情绪啊？好，你要不回家那你就在我这儿住下吧，反正有我在的地方都是你的家。
0: 谢谢。
2: 早就跟你说了，低调一点，低调一点。好了好了，来，吃药吧啊。
3: 我是不想让人家说我无情无义，我不想让人家吃我脊梁骨。
2: 忙了半天，哎，脊梁骨被人戳了，儿子也跑了，您弄死一老。
4: 阿姨，也怪我，好不容易亲戚这来一趟，你看我这一下给搞砸了。
3: 不过明明，你今天确实是有点过分啊。
4: 可不是吧，所以我来跟您认错，您消消气，还有什么气的话就撒我头上好了。
3: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这孩子，哎呀多好啊，说来说去这一家人都还没有一个不姓麦的人理解我，全家人走的走，数落我的数落我。
2: 我没数落你啊。
4: 阿姨，亲人之间没有不摩擦的，你也别想太多了，过一阵子就好了。
2: 过一阵子就好了啊。
5: 阿玉啊，我把心安你的房费转给你，这次来给你添麻烦了。
3: 好嘞，你看这下好了吧，一家人做两家人来，吃力不讨好。老妹啊，最近是不是女儿工作不太顺利，心情不好啊？
2: 那肯定的呀，那么年轻接手那么大的一个酒店，哎。
4: 阿姨，陈欢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心安里上个月的账本流动资金也只是勉

0: 叫狗用。
1: 啊，原来这样啊。哎呀，明明啊，那你以后不要再跟他抢生意了啊。啊
0: 啊，好，都听您的。那个，等我先上楼了。
1: 什么都是，好好好，行行行，都答应了。
2: 我跟你讲啊，
1: 哎，
2: 我真的看到你腹贴的，哎，以后不要跟我们女儿抢生意，你讲得住口的。
1: 哎，哥们，我实话实说的呀。
2: 行了行了，阿远，你听我讲，你呢也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你比方说小枣，是吧？从小就内向、敏感。啊，心思重，你跟他说话真的要注意一点。
1: 哎呀，我头痛。
2: 怎么了怎么了？你躺会儿，躺会儿，躺会儿。
1: 我真没想到小枣在农村受那么多的委屈。
3: 哦，我跟你们一起收拾吧，这儿离接亲的套房最近了，咱们赶紧收拾下，别影响到后面订婚的客户。
4: 麦总，你可别收拾了，快给我吧，别衣服弄脏了。
3: 没事儿，这是我亲戚弄的，理应我来善后，咱们一块弄还能快点呢。你们的加班费我照常给，咱们一起早点下班好不好？
4: 好嘞，
3: 来，
4: 好嘞。

0: 怎么忙到这么晚啊？我刚刚在里面跟员工一起干了点活儿，你一直在这儿等我啊？以后还有这种事情，就喊我来，让我来做吧。还有刘阿姨，我跟麦叔已经哄好了。
1: 谢啦，
2: 这个奖励你的。
1: 每次都给这东西一点心意都没有。不喜欢？不喜欢那你给我吧。啊，
2: 谁说我不喜欢？喜欢的不得了，只要是你送的，我就喜欢。
1: 这酒店门口呢，你注意着点儿。
2: 这有什么的？走，要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1: 带我去哪儿？你不会还带我去东风吧？
2: 就你这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这儿的？我之前经常来。
2: 当然是看你朋友圈看的呀！
1: 你偷窥我呀！
2: 你公开的，大哥。
1: 大姐，那多久之前了？你背调我是不是？
2: 我就想多了解了解你。

0: 哎，看什么呢？你怎么不下去啊？等
1: 你呢，女士优先。
0: 女士优先？你不敢下吧？
1: 怎么可能？
0: 那你给我下一个，我看看。
1: 我这不等你吗？
0: 哎呀！我没想到你这么大个人，你怕鱼啊你？
1: 不是，这是脚皮的鱼，这。

0: 这是不是太大了？这还大只？有你钓的鱼大吗？
1: 我钓鱼是我吃鱼，这个是他吃我。行吧，胆小鬼，我给你打个样。
2: 没事儿，在里面跳舞都可以。要不要试一下？试一下。哎呀，这么磨磨唧唧的，快点！
1: 好，我试。
2: 来，
1: 我来。
2: 快点，下去。
1: 怎么样？
2: 还好。
1: 这边还可以啊。嗯。尤志明，你说这鱼吧，也怪可怜的。
0: 这每天就只能吃脚皮，不会啊，别这么想，我觉得挺可爱的，自由自在的。哼，你这个理论真的是把我给打败了。欢欢，要不今天跟我一起回家吧？
1: 我妈怕你来的吧？没有，我就随口说说。姚志明，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很多的事情呢，我自己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你就别操心了。你怎么跟我妈似的？我只是现在还没有想好回去怎么面对她，所以彼此再冷静一段时间吧。好，听你的。哎，那这鱼是什么品种啊？你不是天天钓鱼吗？
0: 这鱼应该是。 脚皮鱼吧，
1: 你别乱说，哪有鱼叫脚皮鱼的？

0: 阿月，都半夜了，别等了。
1: 我发他微信，把他语音都不回，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你说他住哪儿了？
0: 哦，欢欢说好像住一个朋友家里了。
1: 住朋友家？什么朋友啊？同学啊？
0: 这我也不知道。行啊，别等了，过两天就回来了，听话。
1: 是同学还是同？
0: 大概是同事吧。走了。
1: 那你问问清楚，问一下呀。你这就是每次都是这样子，我一会儿觉得事情不上心的。

0: 哎呦，我的老板呢？你干嘛呀？我说我十分钟就到，你至于吗？催催催催催，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有事说事，别装深沉。怎么了？这不心安理蝴蝶酥吗？干嘛？你找代购排队买的？
1: 你才代购，你全家都代购。看清楚，这是心安理老板为我定制的蝴蝶酥。
0: 哎，老板，那你现在就属于是房梁上挂暖壶，高水平的。
1: 吃什么啊？
0: 你给我吃一块。
1: 你不是代购吗？
0: 我代什么购？你看，可怜老啊。哎呦我的天，这个张总可太烦人了，这阎王爷催命都没有他并购时间准，干嘛？你好，张总。哎，是这样，姚总去见客户了，他忘记带手机了，我正准备给他送过去。
2: 并购心安理到了什么阶段？
3: Eric 在总部的 deadline 是一个月，不会内部不沟通直接完成吧？
0: 张总您先别着急，这个事情我会如实的传达给我们姚总的。
2: 你让 Eric 主动找我谈，
3: 否则我不会留情面的。
1: 张总，您可能误会了，我的直系领导是总部的 Amber， 不是您，所以并购的事儿就不劳您。
0: 那这时间到了之后该怎么办呢？
1: 我会想办法。
0: 给我吃一块，我真饿了。我自己买，你去，真是。

0: 马上就到婚礼旺季了嘛，市场部的小伙伴们挺给力的，订了好多高质量的婚礼，所以这方面应该挺好发挥的。年底能不能评上特色酒店，就看这个季度的绩效了。嗯，所以这方面就麻烦你多费心了。
1: 你放心吧，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酒店做的成功，我这一块也受益啊。
0: 所以你放一百个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2: 谢谢谢谢，
0: 太好了。哟。
3: 小朋友，怎么了？
4: 哥哥，你礼盒真漂亮，买束花给姐姐吧。小朋友，
3: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俩没关系的。不过你的花很漂亮，我自己买几束吧，好不好？
0: 哎，没关系，还是我。
3: 那不行，
4: 我来买。
3: 小姑娘，这位漂亮姐姐花各个来买。
4: 30块钱一束。
3: 好的。
5: 哥哥呢？帮你把剩下的花都给买了，你可以收工了。谢谢哥哥，祝你幸福。哥哥也祝你幸福。一会儿替哥哥的女朋友把这些花全部送给路人，也祝他们幸福，好不好？
6: 嗯。
5: 拜拜，
7: 多多，这次社会实践妈妈给你满分，
5: 我们回家吧。
3: 介绍一下，我是他男朋友。上次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0: 那天实在是太匆忙了，没来得及介绍。今天正式介绍一下，我男朋友姚志明。
3: 你好。哦，对，上次忘了。
0: 你一会儿有事吗？如果没事的话，我们两个请你吃个饭吧，再聊聊。
3: 不了，我就不耽误你们俩了。城隍，我先撤了。啊，回头见。
0: 哎，
3: 拜拜，
0: 辛苦了。身上有一股吃醋的味道呢，
8: 就是吃醋了呀。他都能进刑案里，我只能在外面等着。嗯，
0: 我还真不知道姚总是这样的人呢。
8: 那你就还不够了解我，以后要多了解了解。
0: 讨厌。
3: 怎么样，一会儿去哪？
0: 一会儿我们去找小枣吧。你陪我一起，以姐夫的身份陪我一起去找他。

0: 你想高峰时间呀，这一来一去快三个小时。都没回来啊。你看要不要我给他们挨个打个电话，命令他们马上回家吃饭。
1: 好啊，你打呀，看你的本事了，看你的威信了。反正我语音啊信息啊都发了，都不理我。
0: 你已经给他们发过微信了？哦，那就算了。
1: 你刚才的底气呢？
0: 嗯，
1: 你不是有命令吗？那发呀。火车不是推的，你又不是吹的。
0: 我不是想让你高兴吗？没事没事，来，我陪你吃啊。
1: 需要你陪我吃，该来吃的不来吃。
0: 该来吃的不来吃，那我成不该来吃的了。
2: 带着姚总光临寒舍，有何贵干呀？我们在一起了。
3: 嗨，好，姚总手段高明啊，连我们麦小姐都拿下了。
4: 你也不差呀，这不把他弟也搞定了吗？
3: 是，那来吧，半个买家人，敬你一杯。
5: 不过我说你们俩可真行啊，都这么久了还瞒着我，我不问就不说是不是？一个我亲弟弟，一个我闺蜜，这么能编还不说呢？
6: 不是姐，我是怕你们不同意。
5: 你要说这句话我就要打死你了，你怎么会认为我不同意啊？哎，你们俩在一起我高兴死了好不好？之前哪次我不是暗戳戳的在支持你们？
7: 不过小枣，我觉得你这个决定很有担当，是个成熟男性啊。
3: 哎，别，成熟男性在这儿啊，我们家小枣可还是有少年气的。
4: 好了，咱们要不要说点正事儿？我觉得你们俩是不是应该关心关心刘阿姨，她在群里发的信息还没有人回。觉得要不你们俩跟刘阿姨坐下来聊聊，我真的觉得刘阿姨只是好心办错事了，毕竟都是一家人，没什么说不开。不过只是个外人的建议，你们听听就好。
5: 我觉得你说的对，而且现在你已经不是外人了。小枣，明天我先回去跟妈妈聊一聊，你生日回来过呗。自从你小时候来到上海，每年生日都是大家一起过的。
6: 行，
2: 回去跟妈妈好好说说。嗯，
3: 来吧来吧，一家人和和美美开开心心的喝一个。明明啊，回来啦！
4: 阿姨，
3: 哎，
4: 还没睡。
3: 哎，
4: 脚怎么了？
3: 没事儿，这今天有点累了，老上饭了。哎呀，我给欢欢打电话，他也不接；给小枣打电话，他也不接。哎，两个人都不回家。
4: 阿姨，欢欢加班。

0: 晚上肯定不回来了。小枣一个男孩子出去跟朋友聚一聚很正常，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哎，都怪我。哎，要不我明天烧几个菜去心安里看他，得加强营养啊。这孩子经常是忙了忘了吃饭了，借此机会让他劝劝小枣，你看这样好不好？
0: 阿姨，您听我一句劝，别在上班时候去心安里，那是你女儿的战场，给她点空间。
1: 哎呀，我就是担心她嘛，她老是忘了吃饭，这样下去身体会坏掉的。这天冷了，我怕她感冒，给她带点常用药去。
2: 这是接下来几位面试的简历，您看一下。
3: 麦总，我又来了。见过面了，我就不做自我介绍了。
2: 上次我问你的问题，你想好了吗？
3: 人事姐姐说，西安里在参加点评网的评选活动，网络营销这东西吧，我最擅长了。那，这就是我的答案。
2: 你去忙吧。
3: 好。
2: 你想的？
3: 我对西安里的第一印象呢，是既古朴又温馨，非常有家的感觉。在越来越现代化的上海，这种亲民的路线是很少见的。加上老建筑的韵味和魅力，我觉得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做创新。
2: 现在对家有这么共鸣的年轻人不多了。
3: 我们家就是冷冰冰的，我妈一直都不关心我，在她眼里我就是个摆设，所以西安里对我来说很有归属感。我觉得刘阿姨就很好，要不咱俩换换？哎，我真的想跟你换的。
2: 每个父母都是一样的，肯定很爱自己的子女，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就像我跟我妈也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所以你想来心安里是为了想让培生阿姨注意到你。
3: 我想好了，我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让她看到我。我真的不想跟她关系一直这样。
2: 下周来上班吧，好好证明你自己。
3: Yes。
2: 目前我们正在评选十大特色酒店，所以我们需要严格执行标准化，来提升我们酒店的服务质量。
4: 老板，你家亲戚把酒店弄得乌烟瘴气，现在要求我们标准化，合适吗？
5: 廖哥，你知道什么？这次亲戚来订房，那我们是严格按照酒店的规章制度，由麦董自己结清的，根本没有为私人关系用一点特权。
2: 他们是我的亲戚，但同时他们也是酒店的客人。之所以要标准化，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每天会来什么样的人，而这次的事故正好暴露出我们的应急措施有着很大的问题。小朋友们在前厅玩泥巴，我们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上前提醒，出了事情以后也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上前安抚客人的情绪，以及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是赔偿，导致这件事情最后越闹越大。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
3: 姚志明，我现在已经在心安里工作了，给你报备一下。哎，子玉，你
1: 怎么了？
3: 刘阿姨，你怎么来了？啊，
1: 我给他送饭来了。我
3: 陈欢姐正在里面开会呢。
1: 我开会啊。
2: 还有，
1: 吃饭啦。
2: 基于现在这个目标，我给大家发的邮件便是日后我们要实行的新的绩效考核制度。我希望我们可以全方面跟五星级酒店靠拢。
4: 这都什么呀，这以前老太太在的时候都没这么要求过我们。崔叔，您资历最老，您觉得合适吧？

0: 自己。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7: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

0: 忽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家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

0: 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树智家，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树各营业厅订购华树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色那么差，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3、2、1。
3: 又没抢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1: 先生，从片子上看是骨癌的特征，请到医院来做活检。
0: 我不信，我妈一直好好的，怎么可能这样？
1: 我要换成医院再检查。
2: 当然可以，但是别拖太久。

0: 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把庐山药早点卖给我们，咱们就都省心。我们公司的重点还是在稳固工程机械的大盘技术之上，聚焦环卫机械这个新的增长期上。
1: 争取5亿的贷款投在环卫机械上，这个恐怕很难。
0: 目前上海和北京等一线城市，还有沿海八大地区的机械化清扫率为70%，那大部分城市平均是58%，县城呢仅为43%，还是大有可为的。
2: 明总啊，60米的路跑车和60米的皮夹泵车价格相。

0: 而核心技术就差得更大了。我还是那句话，陆山的未来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什么是高端？拿下关键的核心技术，建设自己的液压公司。
1: 我当然知道了，但不是没钱吗？
0: 方瑞洲提出来说是卖了环卫机械，聚焦主业，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1: 办法有很多的呀，但是此时一万多员工应该听谁的？
2: 他要是这样悬而未决，
1: 这不是办法。我们现在周前会都不知道该怎么开了。
0: 我请示了韩省长，鉴于目前生产经营的压力，在方瑞洲提交辞呈这段时间里，由你代为管理，等省委作出决定之后再予以调整。
3: 提前打个招呼。
4: 李姐，我答应要付你专利费的，到现在一分钱也没付，对不住。但是你的钱呢，一定会付给你，而且陆山呢，一定会有自己的液压公司的。
5: 你哪来的钱？你哪来的钱呢？
4: 我这不还没免职吗？我现在就去工信部和国改行，请求他们批准把我们的项目纳入工业强基工程资金扶持的大盘子里。什么？我知道了。IPO 起诉我们陆山一号专利侵权。
5: 您信吗？这是海比欧一贯用的伎俩，等我到了 Max 之后再跟他们协商解决。
6: 孟总，
5: 对不起，我要登记。
4: 不，你先回家，等我回来，然后我们一起想办法。怎么了？
5: 对不起。如果要打官司的话，您讲的不仅是合作方、投资方，还有您的家。要不然这样，你也别出差了，我们一起回趟公司。
4: 陆山一号是我们两代人耐住寂寞、坐了十年的冷板凳换来的。我们不光要有信心，更要有决心。这一仗必须打，但是我们不能先乱了阵脚。稳住，等我回来，啊。
7: 明白搞清楚，花了那么多的钱，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现在被别人告这个侵权。
8: 我觉得他不应该有侵权的可能。
7: 不是你觉得没有就没有，海比欧是行业的老大，他要说你侵权，你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吗？啊，赶紧去找到魏成，把这件事情给我调查清楚，一旦涉及侵权赶紧撤，不能跟他有任何的瓜葛。
8: 海比欧曾经提出要购买陆山一号的专利，现在又说侵权，这前后矛盾啊！说明我们弄液压公司是动了他们的奶酪，我们更应该把这个公司……
7: 你更应该明白，陆山现在是由我代为管理。

0: 我们都是搞技术的，有点借鉴这也很正常。
1: 再说一遍，我没有抄袭，更没有剽窃任何人的专利。
2: 董梦石，我只问你一句，你花了

0: 那么多精力和心血做了液压公司的整体技术方案，难道会因为一次诬告而放弃吗？
1: 明智的放弃胜过盲目的执着。
2: 我不和你说，我去找明德江联手打赢这场官司，还我清白。
1: 人家告的是你魏成，跟陆山重工没关系，跟明德江更没关系。
2: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一个人跟海比打官司？
1: 打官司也好，和解也罢，我想这都是你要面对的。毕竟专利证书上写的是你魏成的名字。
2: 这是明德江的意思？
1: 要真逼着领导说出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了。公司不卷进这场国际官司，最多液压进出项目暂停，可一旦卷进去了，势必会耽误生产。如果公司不能扭亏为盈，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更别说万一官司再输了呢？
2: 不可能，方总说了，这场仗必须打。
1: 现在是明德江说了算。

0: 小嘴，小嘴，一套一套的。哎，我给你找几本书呗，报书刊，那多新鲜啊！谁一边干活一边看书啊？这种假戏剧的照片给魏成看见了，肯定得朝向我三爷。幸亏他就美国去热狗去了。来，
1: 去不了吧？我听说老外要告他。
0: 真抽了吗？我听别人说的。刚才还有人说他在公司门口跟董梦石打起来了。
1: 来都来了，来给我拍着。

0: 燕子，金燕子，魏成呢？回去了。咱们为什么自己不相信自己人？他不是陆山的人。所以你就不帮他？你这个专职液压公司的负责人，是因为有的陆山一号才有的你。海比又告的是他魏成不是陆山，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不会侵权的。
0: 我又不是法官。
1: 你现在怎么这么冷漠？是冷静。对不起，刚刚是我态度不好。你能不能帮帮魏成？他这个人很偏执，我怕他自己承受不了。
0: 方董现在说话都不管用，我帮他，你觉得有用吗？燕子，你是长在地上的野草。 那魏成就是在天上飘着永远都不会落在地上的白云，你们俩不合适，别跟人操心了。

0: Mr. Owens, why do you think that I have infringed it?
1: 韦先生，请不要激动。
0: OK, 我不激动，但是你们真的好意思让我赔偿你们5000万？你们这是赤裸裸的讹诈，你们是逼着陆山重工放弃液压公司，好永久性的霸占高端液压部件。
2: 韦先生，我有必要提醒你，我们这边的电话是免提的，身边就站着律师，他说你现在这番话算是威胁。
0: 我会怕你吗？我的专利技术没有侵权，这是我藐视你们无耻行径的底气。

0: 真不知道，魏先生，你这些地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1: 难道陆县重工要和你一起打官司吗？
0: 他们不可能会下到那种地步吧？
2: 你听好了，我的尊严和陆山重工的尊严不会因为你们秀了一下獠牙和利爪就会怕的，那样是奴隶。
0: 看样子了，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只能在法庭上见啊。

0: 是不是啊？
1: 什么呀，明总要求的，让把这报纸换了，看看，换成新的。
0: 是我这劳模停错了。
2: 小点声啊！
1: 哎，瞅瞅，看见没？咱们厂现在不是打官司吗？官司要是输了，这几个字就不能说。
0: 我也有撕报纸，所以连个屁都不敢放，让魏成自己去打架。我不明白这事儿我们心虚什么？我真是看不惯这没骨气的样子。
1: 你以为去打群架就是志同道合吗？什么年代了，路见不平一声吼啊！打架需要钱，这么说，官司打赢了，钱是魏成一个人的；打输了呢，那得花大家伙的钱替他去打架，大家伙能同意吗？姑奶奶，多理解理解吧，啊！
3: 来来来，让。
0: 你给我。
1: 干什么呀？
0: 给我。
1: 你牛的，哎呀，反正啊，官司打输打赢跟我们毛关系都没有，
0: 跟我有关。
1: 别跟人瞎聊了，好好学习学习，看报纸。
4: 这些呢，就是我整理出来的技术资料。那个是泵，这个是珠塞环，也是他们攻击我们侵权的重点。它的结构原理……
5: 等会儿，等会儿啊，这些技术问题以后再说。
4: 你不先搞清楚搞懂了这些问题，你怎么能找到对手的破绽呢？你怎么才能帮我们打赢官司呢？
5: 我是学法律的，不是学这个柱塞环的。
4: 这个是环，那个叫泵。你现在就在用法律来赚柱塞泵和柱塞环的钱。
6: 哎，对不起啊，是我们太急了，咱们接着说，好好说。
5: 那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到底有没有侵权？
4: 你看了半天资料加实物，你没搞明白吗？没有，绝对没有。
5: 打国际官司可是很贵的，
4: 倾家荡产我也会打。
5: 行，但是输赢我们不能保证，没问题的话签合同交定金。
6: 对不起啊，他没有恶意。

0: 这就是历史。哥，你病了？不，要不我陪你看医生吧？你病了不能乱吃药啊！我没病，我没病。
1: 你去陆山，中控技术档案室等我，我一会儿就来。哎，你要查什么？我给你准备一下。
0: 申请院调，有一些是来自于10年前政府小组的助塞泵设计方案。
1: 这可是市府进行的重要证据啊！
0: 一会儿见。
2: 魏成一定会输呢。那赢了分你钱吗？燕子，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3: 我跟你说的是官司，我也跟你说官司呢。我警告你，可别犯傻。
2: 就算你跟魏成再同过生死，那上千万的赔款能把你给活埋了。听见没有？我说这事跟你没关系。
4: 说了，先挂了。哦，你是要买什么药吗？
5: 就是刚才出去那个魏先生啊，他买的药是他推荐给我的。主任，您这是给魏成送饭呢？
6: 而且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他都没有接。
7: 哎呀，你忙你的吧，
6: 孩子。主任，我没他地址。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我。
1: 我还没干什么呢。

0: 没什么，情绪解决不了问题，收了。
1: 永成，你坚持住啊！我得闪了啊！明总，这辆B驾蹦车你可能不认识，可是在这里工作10年以上的人都认识他，他就是当年断臂事件的主角，挑战洋品牌失败的英雄。 10年过去了，B驾蹦车的世界高度被海比欧定格在86米，未来有多高，是不是应该问问我们？遗憾的是，没有，因为狮子在吃牛之前，从来不会问牛吃饱肚子没有。

0: 我们打这一仗，我们永远都是老黄牛。打了这一仗，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
1: 马军，把他收起来。哎。

0: 怎么了？感冒了？
1: 一个传染干什么了？我告诉你啊，现在等楼上的消息，生死未卜的时候，别拿你那小脑瓜子。